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对，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最近呢，内江市东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的通告。那么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具体是什么时间段。首先来看一下施工路段呢，是包含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那么施工时间呢，是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8月11号起到2026年的8月25号。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进行施工，那么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8月11号至2026年的8月29号。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交通组织方式。首先，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车辆禁止通行，行人经人行道进行通行。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交叉口北侧道路站半幅施工，施工区域车辆由北向南单向进行通行，行人经西侧人行道进行通行。那么来关注一下绕行的路线啊，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期间呢，车辆可以经红牌路至跳州路进行通行。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道施工期间，如果说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的话，车辆可以经新盛路至东兴大道至红牌路进行通行。那么请广大的市民朋友

要自觉遵守本通告建议，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施工期间对广大市民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到从8月11号开始进行施工，那么最早结束是8月25号，最迟呢是8月29号。接下来我们详细的关注一下，一起来关注一下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还有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到施工期间相关的交通通行政策解读。有的朋友比较关心啊，就说为什么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需要站段到施工呢？那么本次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排涝设施建设项目重点解决东新区长期内涝问题，需将各施工点位原有管网系统与新建管网系统连通，形成完整的排涝系统，达到预期的防洪排涝目的，消除雨季路段持续性积水隐患，降低区域内涝发生的频次，减少积水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具体交叉口哪个位置需要施工，施工的时间是要多久？本次施工路段包括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具体的施工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施工的时间为2026年8月11号到2026年8月25号，那么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占东半幅施工，它的时间是2026年8月11号到2026年8月29号。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施工为什么要持续到2026年8月底呢？那么本次施工内容为管网改造，主要的施工工序就包括有机械破除路面、开挖沟槽、管道安装回填土方、铺设沥青、混凝土面层等。那么各工序呢是环环相扣的，前后衔接比较紧密，没有办法平行作业，必须严格按照规范分步实施。因此呢，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施工是需要持续到2026年8月底的。还有朋友问到啊，这个施工期间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如何进行交通组织呢？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车辆禁止通行，那么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交叉口北侧道路占半幅施工，施工区域车辆由北向南单向进行通行。在施工期间呢，这个行人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都是经人行道进行通行。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最近呢，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招募16名社会工作服务岗位人员，我们来关注一下那具体的相关消息哈。中共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社会工作服务岗位人员招募。那么内江市东兴区2026年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社会工作服务岗人员，那么一共呢要招募16名啊。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单位都是在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学历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专业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咨询到的话，可以拨打到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的相关电话0832-422-952，0832-422-952。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具体来了解一下岗位职责。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

0: 是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中国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呢要招募到社会工作服务岗位人员，那么一共是要招募到16名的。在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学历的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那么相关的一些岗位职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县级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服务岗，因为它要招募到有1、2、3、4、4个岗位。那第一个岗位呢就是县级社会工作服务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总站社会工作服务岗，一共要招募5名。那么还有就是综治中心社工服务岗，一共要招募3名，还有重点领域社工服务岗呢招募4名，社工站点社工服务岗要招募4名。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爱内江，下载爱内江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岗位，可以搜索一下招募的相关信息。那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简要的说一下相关的一些岗位职责啊。首先第一个岗位，县级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总站社会工作服务岗，主要统筹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负责县域内重点青少年、残疾人、新就业群体等人群的需求摸排、个案班扶，还有小组活动与社区活动策划实施，链接整合民政、卫健、教育，还有这个团委啊、工会、妇联、慈善、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那么搭建社会支持网络，协助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邻里矛盾调解、特殊群体关爱帮扶、民生政策落地宣传，开展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培训及督导，助力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站标准化运营与品牌化建设，承担社会工作部门交办的社会治理服务相关工作。那第二个呢就是重点领域社工服务岗，相关的工作是老年儿童、学校、灾害、新就业群体、社区矫正等领域的社工服务政策性岗位，岗位人员需要承担需求收集、资源链接、心理关怀、行为引导，还有个案帮扶、社会支持等职责，由使用单位进行日常管理。那第三个呢就是综治中心社工服务岗，在县级综治中心设置的社工服务岗，岗位人员需要承担网格管理服务事务性工作，协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政策引导困难帮扶、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等服务。那么由党委社会工作部会同党委政法委负责日常管理。还有第四个岗位呢是社工站点社工服务岗，为这个镇街道开发的社工服务政策性岗位，主要承担需要收集资源相关的链接、专业服务、志愿者培训等工作，由镇街道负责日常管理。相关的一个报名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8月5号起到8月10号早上。

上的9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钟。那么报名方式，本次的公开招募采取的是现场报名方式啊，每名报考人员只限报一个岗位，是不会收取笔试的考务费的。报名地点呢，就在中共内江市东新区委社会工作部206办公室。那么相关的一些考试方式以及个人待遇等等啊，还包括报名所需要的材料以及报名的相关条件，大家都可以来下载到 iNeJiang， 在 iNeJiang 上面呢进行查看。

0: 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最近呢，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八月五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调整后的国内燃油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呢，是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的，这个呢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的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再来关注到，受到近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呢，田城湖盐水的这个沿岸清水步道出现了大量的一些淤泥杂草及杂物堆积，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迅速统筹环卫力量，第一时间启动集中清淤冲洗作业，全力恢复滨水步道的整洁和畅通。那么在8月4号上午的7时许，市中区滨江东路田城湖清水步道上已经是一片忙碌了，内江市永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班组长罗秋玉正在带领工人们分段的清理步道沿线的杂草，铲除板结淤泥。那他说到呀，洪水退却之后呢，淤泥混着杂草牢牢地粘在地面上，杂草不先割掉，后面铲泥和冲洗都是比较难彻底地进行冲洗的。他边挥动着工具边向记者介绍到作业的流程。而在步道上的数百米地方呢，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环卫工人推着汽油冲洗机，那么就地抽取湖水对路面进行高压冲刷，泥垢层层褪去，步道逐渐地恢复了清爽本色。来关注到，在内江市永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黄品英就介绍到了，该公司呢负责西陵大道至天宫堂水电站约5公里清水步道的汛后清理，在暴雨期间巡查小组不间断的监控积水与淤泥的情况，洪水消退之后呢，每日安排30余名环卫工人同步开展清淤除草和漂浮垃圾打捞。那么在8月4号当天，现场投入了11台汽油冲洗机、3台高压水枪，对全线步道及清水梯台进行深度冲洗。为避开正午高温，作业人员采用错峰施工，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12点，下午的3点钟到6点钟，确保进度和安全两不误。那么同时，黄平英也表示，时时关注水位变化，应急队伍随时待命，一旦出现淤积呢，立即会到场进行处置。那据统计呢，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出动环卫工人2433人次，各类车辆505台次，清理积泥路段208处，疏通雨水口1417个，完成沱江两岸清水步道及平台清理17150米，清运淤泥杂物400余吨，处置河道滚落的一些相关石块呀，达到了10余块。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29分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统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30分。
2: 树影。

0: 上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6: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5: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6: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

0: 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要与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连线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连线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0: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七七，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七七，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制轻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易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连线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0: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

0: 聘八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

0: 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

0: 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

0: 其他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29029081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

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好了，按照惯例呢，首先来为大家推荐到哈，就是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
1: 嗯，
0: 先来跟大家聊到，在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广汽传祺越7将会在8月7号正式的上市，将会首搭8838的芯片，拥有高达300K 的一个算力啊。那结合到此前的消息呢，越7定位是硬派的新能源 SUV， 其采用的是硬朗的外观设计，动力方面采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啊，又是一款方盒子造型的这个城市 SUV。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回顾到新车的外观，它的整体采用经典的一个方盒车身结构，车身线条平直规整，前脸采用新能源车型主流的封闭式设计，中间配备简约的 GAC 字母标识，大灯造型呢采用外方内圆的设计风格，那么两侧纵向布局七字形日行灯十分具有辨识度。值得一提的是，该车车顶配备激光雷达，车侧翼子板处也同样拥有传感器硬件的一个设施，那么预计呢将会提供高阶的驾驶辅助系统。
0: 现在呢就是提起到方盒子造型啊，现在车是越来越多了，包括说什么这个奇瑞的 iCar 的 V27 啊，方程豹的泰7啊，包括说我们此前跟大家聊的这个猛龙 Plus 以及长城的 H10，还有将要上市的这个各种各类的这个大方盒子造型的 SUV， 还有这个想界的G9，还有印象吧大家，对吧？
1: 对，有印象。
0: 包括说这个北京的泰坦700，还有呢就是这个昨天才上市的长城的 H10 啊，确实方盒子造型在这两年当中啊是属于特别火的那个行列哈。侧面来看的话，这个这一款的传祺越7呢，采用的是传统样式的门把手，熏黑的 A 柱呢营造出了悬浮式车顶的效果，外扩式的轮眉呢则是展现出了硬朗的气质。尺寸方面，该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99啊、5米04以及2米和2米03、1米93的高度，以及1米91的高度，轴距呢是2米9。车尾的造型是比较方正规整的，采用的是侧开门的机构，并且呢是配备了外挂的小书包设计，搭配到有纵置的尾灯组的造型，符合到这款车的一个具体的定位。
1: 那再来看一下它的动力方面吧，该车搭载 1.5T 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5千瓦，那么电机功率呢尚未公布，根据此前申报信息，其将提供28.3千瓦时、38.883千瓦时、45.975千瓦时共三种容量的电池，对应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116、180、188公里。那此外呢，该车还会采用承载式车身，再加上嵌入式大梁，提升户外通勤能力。那这款车的话，动力方面就是这样了。
0: 没错哈，这款车主要是要什么呢？就是它的定价方面哈，还是得要慎重，因为传祺这个品牌的话，你要说它能够定很高的价位嘛，好像也不太一定，因为毕竟自己旗下的老大哥传祺的 GS8 的车，这个整体的车价定位都不是特别高。如果说这款车的定价能够维持在15到20万这个区间的话，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如果说超过了20万的话，可能竞争力就不是那么的大了。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再关注到另外一款车型。近日呢，阿维塔品牌也是公布到了7月份的一个交付的数据，当月呢一个新车交付是达到了7626辆。与此同时呢，官方梳理了品牌在7月完成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覆盖到了新车预售、产能突破、海外市场的拓展以及跨界合作、座舱功能迭代以及企业的资质认证等等的多个维度，并且呢再次预告了阿维塔的07L 这一款车呢将会很快的迎来正式的上市。
1: 是的，那在7月份，阿维塔07L 正式的开启预售，共推出了两款配置，预售价分别是24

0: 99.99万和27.99万元。那么作为旗下全新的大五座 SUV， 轴距是2.99米，并且呢将会搭载896线激光雷达，同时该车将会在8月8号完成上市。针对预定的用户呢，品牌还推出了相应的购车权益，消费者支付2000元意向金就可以抵扣5000元大定定金等多重免费升级福利。
1: 嗯，相当于有一个3000块钱的优惠哈。然后呢，在产能层面，阿维塔零七呢在本月完成了一个关键的里程碑，该车型累计第10万辆的整车顺利下线，标志着车型的生产体系呢走向了成熟，也是为了持续的稳定交付呢提供到了支撑。海外市场呢同样传来了新的消息，阿维塔零七正式登陆埃及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到了品牌全球化的布局，持续的向外输出自研的智能电动产品。
0: 那么车在交互体验方面，阿维塔座舱全新电子萌宠塔可即将上线啊，该虚拟伙伴拥有大卡小卡两种形态，可以自由地进行切换，那么配备专属的桌面壁纸、13种宠物动作，同时呢还支持3大场景座舱联动，为车内驾乘添增了一些全新的交互陪伴体验。
1: 这些功能的话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哈。
0: 对，
1: 毕竟有萌宠在车上和你互动哈，谁还在车上闹呢？
0: 但现在其实有很多女孩子也比较喜欢哈。
1: 哎，没错哈。然后呢，产业合作与企业软实力的建设呢同步的稳步进行推进，阿维塔科技与中国电信重庆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呢将会坚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围绕着汽车产业与数字技术开展深度的一些协同，致力于打造央企合作标杆，助力汽车强国与数字中国的建设。在资质的认证之上呢，阿维塔科技成功的取得了 DCMM 的一个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的4级认证，标准化的数据管理体系呢进一步的筑牢了智能汽车的数据安全底座，持续的赋能企业的数字化的运营。说到这款车的话，阿维塔我们此前跟大家都聊过很多了，
0: 算是一个比较前卫的一个设计品牌。
1: 没错，阿维塔的07呢我是去实地的看过实车的，长得确实是还
0: 很帅气，
1: 长得确实是还可以，
0: 很漂亮啊。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虽然定位呢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但是如果说你实际去看它现场的一个体量，就是没多大。可能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喜欢那种庞然大物的伙伴来说的话，这款车的话精致感是比较足的，但是呢体量感上面稍微的差了一些些。尤其是车内的乘坐空间方面，虽然说拥有着接近于3米的一个轴距啊，就是横向空间啊纵向空间是比较足的，但是呢横向空间包括说顶部的一个这个头部的空间还是可以有待优化。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内饰设计方面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的让大家心动的哈。阿维塔这个品牌的话也是属于长安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0: 是的，
1: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249,900起步的一个售价稍微的有点贵，
0: 对，
1: 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售价，如果说能够来到219,900这个区间的话，我这款车其实还蛮具有竞争力的。
0: 是的，选择它的朋友应该还是也蛮多的，因为我也看到我朋友圈当中有朋友在发嘛，自己买了这款车，
1: 阿维塔，
0: 确实很好看呀，
1: 确实好看，开在街上这个回头率也蛮高的，
0: 是的，
1: 而且在晚上的话，它的那个天际屏，就是其实天际屏最先开始推出啊，就是在阿维塔的这款车上啊，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的感觉，给人营造出的那种内饰的氛围感，你在晚上才能够体验得出来。我以前就是在万达周边就看到晚上有一辆阿维塔开过来，那车内的那个空间氛围灯一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0: 非常的不错啊。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到已经上市的车型盘点了哈。在8月5号呢，我们也是从官方获悉，长城的 H10 是正式的迎来了上市，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出来了，为209,800到231,800，限时换新价201,800到223,800。
2: 是的，那它作为长城汽车首款以长城无品牌命名的方盒子新物种啊，这款长城的 H10 呢，是融合了 MPV 的全员舒享、城市 SUV 的智能省心、泛越野的全场景能力，并且呢还推出了大5座和大6座两套布局车型。车在搭载的是 HiFour 的一个插电混动系统，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为232公里，最高 CLTC 的综合续航为1404公里。
1: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售价方面吧。有5座版本的和6座版本的，5座的只有一个，叫做 HiFour 的 Max 5座版本，这一零售价是209,800，限时换新价201,800。来跟大家说说这个限时换新价是怎么来的哈。它有一个推出的叫做这个权益，叫做置换补贴，是厂家给到的置换补贴。
2: 是的，
1: 有8000块钱啊，所以呢这8000块钱是直接直减8000，就是这个限时换新价209,800到201,800啊，对吧？201,800就是直接减了8000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这是限时换新价。同时的话啊，长城旗下呢，你有预定交3000块钱的一个小定定金，可以享受到5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也就是说还可以再减5000。
2: 对
1: 啊，但是呢一定要小定啊，但是小定呢在昨天晚上的24点呢就已经截止了。
2: 是的，
1: 我就卡在那个节点上面定了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呢后续你还可以去申请到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些补贴，比如说报废补贴以及置换补贴啊，整体落下来的一个价格呢还是比较可观的哈。
2: 是的，
1: 再关注到6座版本的车型， HiFour Pro 的6座版本车型呢是限时换新价203,800，HiFour 的 Max 的6座版本呢是213,800，以及顶配的 HiFour 的 Ultra 6座版223,800。23,800，如果说您有小定权益的话，再减5000块钱。
2: 哇，21万多了，直接来到。
1: 对，218,800嘛。218,800再加个购置税，再加个保险，就是你的实际的一个落地价格。如果说啊，您这个旗下本品啊，不是说本品有这个置换的话，可以去申请置换补贴。再减个1500左右，实际的一个落地价格大概是在22万多一点点，那就是顶配车型22万多一点点，
2: 非常不错了，
1: 还算是非常不错了哈。因为这款车的话，本来它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新的物种嘛。我们说的为什么叫新的物种呢？因为它融合了一个硬派的方盒子的外观，再加上6座的一个布局，这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现在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方盒子造型的硬派越野在市面上。

0: 非常的受欢迎啊，方正宝太极的成功，包括说现在各家都在推出自己的这个方盒子造型的一些新的产品啊，对吧，也是在影射到了整个行业当中方盒子造型的一个火热。毕竟哪个男孩子不想拥有自己的这个
1: 方盒子呢
0: 不想拥有自己的一辆卫士呢哈、啊、对吧、嗯、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上市的权益哈、啊、置换的客户可以享受到8000块钱的一个补贴，不限本品和外品，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限时权益价给你直接减下来了哈。再有一个就是金融礼，至高7万36期零息和至高10万24期的零息，轻享贷首付10%起，60期月供低至443元，以及5年的超省贷首付10%起，年化率单利在3.8%，5年贷款前2年零息首付15%起步啊。还有一个就是权益啊，就是补贴啊，就是同一家庭名下非公户，就是非公用的账户啊，拥有长城集团任意的品牌车型，再次购买到长城的 H10。给予到3000到10000元的专属家庭权益，同一个家庭呢保有长城车辆哈、啊、这个怎么跟大家解释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的家里边有长城旗下的汽车，你不管是长城本品也好，长城炮也好，对吧，还有包括说哈佛，还有这个坦克以及魏牌，就是这几个品牌它都是属于长城旗下的这个汽车品牌，你家里边的人就是直系啊，直系只要但凡有一辆就可以享受到3000块钱的一个优惠，有2辆享受到5000块钱，3辆享受到8000块钱的优惠，4台及以上就可以享受到10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啊，这样
1: 解释。4台及以上啊，家里还是挺多人的感觉，
0: 就家里人手一辆呗，
1: 对
0: 啊，对吧？这个就确实还是比较难以达成4台及以上。再有一个就是等待礼，锁单之后呢，提车等待周期超过了30天，没有进行交付的话，至高赠送4次免费的基础保养，还有智享礼，全系享受到价值26000元的智慧领航辅助驾驶服务，城市以及高速的 NOA 终身免费啊，这个也是我觉得长城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全部都是免费使用的啊，
1: 挺好的。
0: 安心礼，首任车主非营运3店终身免费保修啊，以及质保礼，享6年或者说150000公里的一个整车质保，以先到为准。流量礼，基础服务、智控服务终身免费，娱乐流量呢是3年免费，还有充电无忧礼，首任车主自开票之日起2年当中享有充电桩及基础安装的服务权益哈。
1: 嗯，是的，这款车其实哈，之前也给大家说到外观呀，包括它的内饰呀，都还是蛮不错的。
0: 没错哈，这款车上市之后的话，这个价格。虽然说我们此前猜测有可能会降个10000块钱左右啊，但是这款车有的车型只降了8000块钱左右，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性价比方面还是算在比较高的那一档当中的啊，
1: 是的，算是不错的。
0: 对，虽然说后续有可能也会有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这个6座车型出现，比如说网传的，比如说这个方程豹的太久啊，就是这款车哈、啊但是呢由于它是方程豹序列的产品，而且太七都顶配车型都是219800，你能够期望到太久的车型能够给你在23万左右落地吗？或者说22万左右落地吗？所以这个价格方面肯定是这个长城的 H10 会稍微的占一点便宜哈。
1: 是的，价格方面性价比确实还蛮不错的。
0: 对，当然这一款车呢也并非说完全没有槽点啊，就是大家说到的，你这个叫长城为什么前面顶哈佛的标？再有就是你的这个内饰质感方面能不能做得好一些？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纯电续航里程方面能不能够再稍微的高一些哈？所以呢这些都是它需要去改进到的一点。
1: 是的，但在这样的一个车类的一些市场啊，其实它的一些竞争力还是比较的强嘛，一方面不过呢它竞争的车型也比较多，所以呢压力肯定还是蛮大的。那么来看一下，综合来看，长城的 H10 出现呢填补了20到25万价位里细分市场品类的空白，但它同样存在明显的一个产品取舍，没有照搬同价位硬派 SUV 的非承载式车身，转而把成本倾斜给了空间、智驾以及舒适性的配置方面，换来了更加友好的城市通勤能耗和日常的乘坐体验，也因此呢就放弃了高强度的越野硬件基础。如对于普通家庭的用户来说，看中外观剧场、5-6座的实用性，偶尔需要非铺装路面露营出行，这台车呢还是具备不错的一个综合适配度的。但如果用户有着频繁的穿越啊，还有重度越野的需求，它的底盘上限并不足以支撑这类的场景， 品，放到当前的市场环境当中，其最终的产品价值还是要取决于用户是否愿意为这套产品的逻辑来买单了。
0: 嗯，没错。其实呢，这个人家长城也有自己的想法嘛，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做这个越野 SUV 出身的哈，就是在 SUV 这个领域当中还算比较权威的。你如果说硬要去越野，我自己旗下有越野的品牌呀，对吧？
1: 嗯、
0: 我有坦克300，我有坦克400，坦克500，它甚至坦克700都能够让你在野外去撒野，只不过呢价格会稍微高一些。长城 H10 呢就肯定会更加去偏向于怎么说呢，就是在城市当中去通行，当然泛越野或者说轻越野方面的话也是能够完全满足到的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六座的车型，虽然说是六座，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反馈到其实呢车内的乘坐空间不是那么的宽裕，因为带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全尺寸的备胎的原因，5.3米左右的车长，实际呢到手啊可能就只有5米出头，因为轴距只有3米、嗯、啊，所以呢车内的空间方面不是特别的足够哈。
1: 对的。
0: 好的，再来继续关注到下一款上市的车型，在8月5号呢，别克的致敬 L7 的纯电版呢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的区间是19.49万到23.19万，预售权益价18.49万到22.19万，国补之后呢，预售权益价是16.99万到20.69万。国补之后的价格，我要你给我算一个吧。新车呢将会基于800伏的一个纯电架构进行打造，匹配的是Momenta的 R6 的强化学习大模型，拥有55度的控温快充功能。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最高是达到了702公里。
1: 对，那么看一下预售权益价吧，其实它就是跟这个预售价哈降低了1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分布。那车型的话，702奢享版预售价19.49万。权益价是18.49万元、
0: 嗯、
1: 那么702的奢享智行版呢，预售价是21.19万元，预售的权益价是20.19万元、
0: 嗯、
1: 还有呢702的艾维亚预售价23.19万元，预售权益价是22.19万元。
0: 嗯，没错哈，包括说一些国补之后的一些预售哈，包括有这个早鸟的限量的一些联名礼，限时下定能享受价值5000块钱的别克致敬 L7 的拉夫劳伦香氛联名限量礼盒，早鸟的现金膨胀礼，享1000块钱定金抵6000元的一个购车的尾款，也是说相当于便宜5000块钱。
1: 嗯，
0: 置换补贴5000块钱的一个品牌置换补贴，智行礼价值30000元的逍遥智行的辅助驾驶终身的使用权，外观选装礼价值5000块钱的全新的这个新车的车色免费的进行选装升级，内饰5000块钱的全新免费内饰升级选装，以及安心礼首任的非营运车主3店的终身质保，即使置业3年内单次车损大于等于购车价的30%，免费换新车。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0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致敬的 L7 啊，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啊，预售价不知道有没有打中到大家的心里。说实话，就这一款车的一个预售价的话，你说它有诚意吧，还算是蛮有诚意的。
1: 嗯。
0: 但你说它没诚意吧，好像也说得过去。预售权益价18万起步啊，但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的话，它还是算蛮有竞争力的。
1: 对，
0: 顶配车型22万1900。
1: 嗯，
0: 但是呢，考虑到它在整个新能源当中的一个领域的影响力哈，可能这个价格不是那么多的人愿意选择去买单。
1: 嗯，
0: 正式上市之后，如果说顶配价格权益价能够来到20万1900的话，我相信还是会有一定的水花的哈。
1: 对的，
0: 因为毕竟这个车，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嘛，就是确实也不错，人家全域800伏的一个平台，而且是标配哈。
1: 嗯，
0: 外观方面的话，增程版和这个纯电版的造型是一致的，造型方面是还算蛮好看的哈。
1: 是，但现在好看的车真的
0: 太多了，太多了。现在就但凡是一辆新能源车，都不可能长得太丑。
1: 嗯，
0: 因为太丑确实是没有市场。
1: 确实，这是实话呀。
0: 对，而且现在这种车的话，你要么就做成那种行政属性非常强的车，
1: 嗯，
0: 啊，对吧？就是行政感给你拉满，要么就是像现在的这个很多的领域当中呢，就是给你做成这种轿跑的造型哈，当然这个
1: 溜背的造型，
0: 这个改了车标之后，依旧还是比较难看。啊，不再吐槽了哈。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是5米03、1米95以及1米49，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轴距方面的话还是非常宽裕的。
1: 对的，那它的一个车尾部分呢，新车采用的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组设计，并且呢还搭配了透明尾灯外壳，点亮之后呢是有较高的辨识度的。车尾的后包围采用双色分层式设计，并且呢还搭配了内凹式的牌照框区域，配合贯穿式的镀铬条装饰呢，让这个新车的尾部呢是非常具有层次感的。
0: 嗯，内饰方面的话其实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比较的简约，但是呢简约当中呢还是带有一定的高级感在里边哈。在质感的营造方面，人家做的一直都还是非常不错，而且尤其是在静谧性方面，别克也是非常出名，静谧以及舒适性方面的话也是它的一个拿手的看家本领了哈。
1: 对，
0: 智能驾驶方面的话，采用的是Momenta的 R6 的强化学习大模型，R7 的大模型版本呢会在后续的 OTA 当中呢进行更新啊，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哈。后续的 OTA 的升级点还算是蛮多的。
1: 是的，动力方面呢，这款车纯电搭载最大功率282千瓦的后置电机，峰值扭矩呢382牛米，同时呢新车还拥有的是这个 BOST 动力超频模式，0%加速5.6秒，最高车速220公里每小时。电池方面呢，新车配备了80.6千瓦时宁的时代酸磷酸铁锂电池，那么最大续航702公里，拥有6C 超快充功能，10分钟补能450公里。底盘方面呢，新车配备了预瞄悬浮魔毯底盘，可以通过多传感器的融合，毫秒级调节悬架。

0: 阻尼。
1: 在动力方面，包括说在底盘方面的营造方面，还是做得很不错哈。竞品分析的话，根据市场来看的话，别克的致敬 L 系的纯电版本定位是在20万区间的中大型的纯电轿车。那么在同价位的海外品牌当中呢，重合的产品较少，丰田的博智七可能会成为其最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那在面对到中国品牌的话，则是面对到这个小米的苏七、上界的 Z 七、领克幺零、智己的 L 六以及智界 S 七等等的多个竞品，
0: 压力很大，
1: 还算是蛮难打的，尤其是
0: 非常难打，
1: 尤其是上届的这个 Z 七和小米的苏七、其实还包括了比亚迪旗下的这些产品，
0: 对，
1: 而且呢，
0: 爆款车型还蛮多的，因为它的竞争车型
1: 也很多啊，包括说吉利旗下的这个车型也对它有一定的一个竞争影响哈，
0: 对，
1: 当然它的一个优势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标配800伏的高压平台。6C 的快充啊，7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包括说3米的一个轴距呢带来的大空间和4座的一个舒适座椅，奥特能电池的安全体系啊，这个是区别于博智七的一个核心的筹码。相较于中国品牌的竞品的话，它的一个纯电版的定价门槛会更加的亲民一些，因为毕竟小米苏七包括说上届的这个 Z 七都是20万级以上的这个产品哈、同时的话，它的一个产品力上面啊，座舱的静谧性和乘坐的这个舒适性的曲线会更强一些。品牌力上面的话，别克虽然说是传统的车企，但是呢人家依旧是有着非常庞大的一个消费的群体的哈。综合来看的话，致敬 L7 的纯电版在该级别的市场和定位之下的话，竞争压力其实还算是蛮大的。
0: 是的。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到哈，在8月5号呢，这个响界的 G 九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售价43.98万元起，预定享受至高31500元的购车权益，包含了5000元的意向金，抵扣到10000元的购车尾款等等。新车呢是为一款方盒子的大型 SUV， 不仅有着不错的通过性能，还搭载了华为的乾坤支架，采用8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同时呢还推出了专属的顶帐版本。售价区间43.98万到559.8万。
2: 对，
1: 同样是方盒子造型，这个是确实稍微有点小贵啊。
2: 对，但它这个响界本来就是也不便宜嘛，
1: 豪华品牌嘛，也属于是啊，对吧？这确实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也配得上豪华两字。
2: 对，就是之前的话跟大家也聊到过这款车，前几天因为跟大家也是做了一个新车上市的一个预告嘛，算是。
1: 对，没错，这款车的一个长宽高分别是5.37米，2.05米以及1.89米，轴距呢是3.16米，它的一个车内空间相较于我们刚才聊的这个长城 H10来说的话，就比较的宽裕。所以呢能够做到大七座的一个空间布局都是完全够用的，只不过呢就要看大家对于这款车的一个喜爱程度了。毕竟怎么说呢，就是这款车的一个售价还是不便宜，
2: 不便宜，
1: 43.98万起，就算你能够再降个几万块钱，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应该也在40万左右。40万左右起步的一个价格，
2: 差不多。
1: 落地的话，差不多就得要到，如果说你选择到中配及顶配以上的话，就差不多得要到50万左右去了。
2: 是的，那跟大家聊完了响界，再聊聊尊界吧。
1: 尊界的 MPV 两款车型嘛，也是在昨天8月5号呢，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其中呢，尊界 V680 售价是64.8万，尊界的 V800呢，一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76.6万到101.6万元。哎，顶配车型有降啊，对吧？顶配车型的话，我记得当时我们聊的是120万，这个降的比较多，
2: 是。
1: 但是呢，入门款都没有降，
2: 入门款的话没有什么区别。
1: 对。然后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华为的6激光雷达的立体矩阵，华为的乾坤支架 ADS5，包括说新一代的华为巨鲸800伏的高压平台，鸿蒙智行的专属的座舱，华为的41扬声器的音响系统，以及2排的尊享双。零重力座椅等等等等。
2: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指导售价吧。尊界的 V680的尊享版64.8万元，尊界 V800尊享版76.6万元。那么尊界的 V800行政版是86.6万元，尊界 V800领航版是101.6万元。
1: 101.6万元，比起原先的120万降了18万多啊！这个确实，如果说考虑到顶配版本车型的老板，应该还会蛮高兴的啊。
2: 是的，
1: 毕竟能够省下的还蛮多的，
2: 省下不少了。
1: 对这款车的话，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详细的聊过了，车内的这个豪华属性其实是一览无余的啊，对吧？
2: 而且的话，它的每个颜色匹配不同的，就有的地方它就是纯豪华，然后如果说换一个颜色呢，它又说那种大气豪华当中带着一种典雅的感觉。
1: 对，确实有，尤其是这种双拼色的一个颜色哈，其实
2: 是
1: 非常见功底的一些调教哈。再有呢，就是这个车内的空间布局方面啊，确实做的也是非常的大，毕竟啊这么大一个车身尺寸，豪华感的营造上面也是给的非常到位的
2: 哈。对，什么木纹饰板呀，都做得很好，
1: 对不对？什么这个航空级的零重力座椅啊，这个哇，这是看起来确实是豪车。
2: 其他都不用说了，就差钱了。
1: 对，还有包括说车内的一些这个思想的饮吧啊，对吧？这个车内你如果说想调咖啡呀、啊，就是完全 OK 的，而且呢，还包括你的鞋子都有专门的地方去放。
2: 对，就感觉好像坐在这个车里边可以谈上很大的一些生意哈、
1: 那必须的。
2: 坐在调个咖啡，哎，王总，这个事情的话，我想就我们就在这儿成了。好，那合同拿过来吧，签了，是吧？都已经就脑补出了一场那种大戏了。
1: 不是这么简单吗？确实还是霸总戏看少了，
2: 真是霸总戏看多了。
1: 对吧？就是往车里坐，这个东西啊。今天必须给我签了、要不然你就出不了我这个私人饮吧。当然开玩笑了，
2: 坐在您这样的一个私人饮吧当中啊，王总，您说的这个项目好，我同意了。
1: 好了，我同这个项目王过于头了。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杰伦的歌了、叫做不能说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连续四年断面全达标，沱江内江段三水共治交出亮眼成绩单，
1: 内江市领导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等工作，
5: 全省首个内江公交全线开通数字人民币扫码乘车，
1: 新农人的新农路

0: 关书记丁胜利，一尾白乌鱼游出共富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沱江是内江的母亲河，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廊道。近年来，内江把水资源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这三大重点工作拧成一股绳，常态化推进流域综合治理。沱江内江段的水质一年比一年好。先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全市12个国省控地表水考核段面水质已连续四年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大幅提升，其中二类及以上优质水质的段面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 16.7% 攀升到了 41.7%。 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变化，水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在饮用水安全上，全市所有镇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在 100%。 治污这块内江下的也是硬功夫，累计实施了54个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精准补齐了治污基础设施的短板。同时依托智慧环保监测平台，对沱江干流、34条支流和入河排污口进行全天候动态监管，水质一有异常就能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生态修复也没落下。现在内江已经建成了 36.4 公里的流域生态隔离带，45处人工湿地，还有 4.3 万平方米的生态河道治理面积。这些工程不光净化了水体，也让流域生态得到了涵养。通过持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沱江里的水生生物群种正在慢慢恢复，生态系统也越来越稳定，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沱江内江段这幅生态画卷来之不易，守护它是我们这代人给未来最好的礼物。
0: 本台消息，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到工业企业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业产业发展及民营经济培育工作，实地核验建议落地成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省金磊重工有限公司、中科摇橹船内江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现场查阅建议办理台账、答复资料及落实佐证，逐项核查办理流程与实际成效。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和各企业负责人踊跃发言，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各部门要提升建议办理的精准性、统筹性、系统性，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要健全代表建言、部门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工业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8月5号，2026年清华大学硕博研究生赴内江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圆满收官。在为期一周多的实践中，11名清华硕博学子围绕内江新材料核心赛道，深入融通高科、金华新材料、埃普诺新能源等龙头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一线工位，近距离感受内江从传统工业向新材料赛道转型的生动实践。座谈会上，学子们结合调研成果，围绕技术攻坚、链条完善、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研究方向为锂离子电池领域的硕士生王宇建议，内江可立足现有锂电、钠电产业基础，抢抓新能源与低空经济风口，引进高能量密度正极材料生产线，打造高端化新材料产业集群。共青团内江市委书记谢庆师表示，内江正全力深耕新材料新赛道，急需顶尖科创资源赋能，希望清华学子持续关注内江，把科研论文写在产业发展的沃土上。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深化与清华大学的校地合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近日，内江城区41条公交线路全面上线数字人民币二维码扫码乘车服务，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这一功能全覆盖的城市。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金

0: 等价，具备零手续费、支付及结算、安全等级高、支持双离线支付等优势。市民只需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开通钱包，乘车时出示付款码就能一扫即付，扫码即走，不用带卡，不用担心支付限额，老人、青年等各类人群都能轻松使用。目前内江公交已集齐现金、公交卡、微信、支付宝、银联、数字人民币等七类支付渠道，覆盖实体卡、主流移动支付、法定数字货币三大品类，市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从扫码乘车到数字人民币落地，内江智慧公交正一步一个脚印，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市民日常出行。
1: 本台消息，8月5号下午，四川观察联合四川文旅、重庆文旅开展了一场手艺里的巴蜀主题直播，带领网友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探访古法红糖非遗技艺。内江糖业博物馆坐落于市中区龙门镇龙门村，由清代曾家大院修缮改造而成，书里呈现了内江300多年的糖业发展脉络。直播镜头循着博物馆的游览动线，将展陈溯源、技艺展演、研学体验、文创展示融为一体，线上解锁甜橙糖文化的多重魅力。在展陈空间，主播带领网友穿行古色古香的院落回廊，一件件老糖坊器具、泛黄的历史图文资料娓娓道来甜橙内江的由来。直播的重头戏在大锅熬糖区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完整演绎了古法红糖熬制全流程，炒糖、起泡、凝固，每一道工序恪守传统古法，让云端观众读懂了慢工出甜的非遗内核。此次川渝联动直播，把内江糖业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窗口，线上讲述甜橙非遗故事，让更多川渝两地群众看见了巴蜀非遗之美。
0: 立秋至，内江广袤乡村已迎来秋收的热烈序章。连日来，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挥镰收割，脱粒晾晒，甜橙丰收画卷正徐徐铺展。8月5号，记者走访市中区白马镇、东兴区郭北镇多个村组，只见成片稻田错落有致，金黄绵延至天际。成熟的稻穗籽粒饱满，村民们弯腰挥镰收割捆扎，动作娴熟。晾晒场上铁锹翻动间，稻谷被均匀摊开，每一粒都饱吸阳光。晒场边屋檐下，村民们有说有笑，烟火气与丰收的喜悦交织成最动人的乡音。东兴区郭北镇清水村村民林时良天未亮便已下田，他告诉记者，今年农历三月种下的 1.5 亩水稻现已全面成熟，迎来开镰，收成不错，足够家里吃，感觉特别踏实，特别满足。记者走访了解到，除水稻外，各地玉米也同步进入收获期，田野里稻浪翻涌，晒场上玉米金黄，空气中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处处流淌着丰收的气息。
1: 他们从城市归来，把青春种进泥土，他们用新理念、新技术，让传统农业长出不一样的果实。接下来的新农人的新农路栏目，把镜头对准内江田野上的新农人，记录他们扎根乡土、逐梦沃野的故事，见证乡村振兴路上那些滚烫的青春与坚定的脚步。今天播出通讯，鱼官书记丁胜利一尾白乌鱼游出共富路。
0: 7月30号，内江市中区朝阳镇黄菊桥村连片鱼塘水波荡漾，一位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塘边俯身查看白乌鱼采食情况，他就是村民口中的鱼官书记丁胜利。1987年出生的丁胜利18岁便外出闯荡，修车开店，辗转多年，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2013年春节回乡，他听说白乌鱼市场前景好，看着家里荒废的鱼塘，一咬牙决定返乡创业。
1: 头三个月，第一批白乌鱼就卖了8万多块，可好景不长，因为经验不足，消毒药水浓度没把控好，大批鱼苗翻了白肚。望着水面，丁胜利心都凉了。村两委及时上门开导，请来水产专家帮忙找症结。他白天蹲鱼塘，夜里啃书本，硬是

0: 搜索出了一套科学养殖的路子。2015年利润突破10万元，他还主动对接水产研究所，搞起了鱼菜共生生态循环养殖，昔日荒塘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养殖基地。
1: 自己的腰包鼓了，狄胜利没忘记乡亲们。2016年，他牵头成立合作社，承诺技术免费交，销路全包揽，还拿出20000多尾鱼苗免费发给50多户村民。养殖户遇到病害，不管多晚，他都第一时间上门。村民刘从友的鱼突发疾病，狄胜利带着设备赶来，为他挽回数万元损失。
0: 2021年，狄胜利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发展柑橘、中药材、特色水产，第一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突破59万元。他还领着大家伙美化庭院、安装路灯、硬化道路。黄觉桥村先后获评国家级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站在鱼塘边，狄胜利目光坚定，我的目标是把整个村子建设好。从外出务工青年到鱼官书记，他用一尾白乌鱼游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共富路。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场意外。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9: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8: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9: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9: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9: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8: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8: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9: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9: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七七，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七七，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9: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9: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8: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9: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制氢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8: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9: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8: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9: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8: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9: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7: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

0: 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 173-9538-8892。
1: 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三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1: 再来关注四川有朵拉玩具有限

0: 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有种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这故事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1689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好爽，
1: 好好爽，
0: 好好爽。
2: 没错，研究所。
3: 你们好好说，那就刷起来了。来看了，欢迎各位收听 FM 一零五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龙门阵白的选。
4: 回来我们的小刚方言白的起，跟大家讲讲笑话可以当饭吃。哈哈哈哈，笑话可以当饭吃，就是讲一些段子，活络生活。今天呢，跟大家接着讲的医生这个职业呢，同时也讲点这个小朋友的故事来。大家老哥，笑话可以当饭吃。实际来讲的是医生护士在医院里头遇到这个事情，但是呢，龙门阵要从小娃娃带起，就生活当中一些小孩哥、小孩姐，啊，人小鬼大的啊，一个是你不要说到小娃儿，你说哎呦，你零零后小娃儿，零零后的小娃儿就是小娃儿了，是吧？一零后你都不敢说是小娃儿了，一定是六岁，对吧？你看他们身上那些听东西的，屋头娃儿，尤其二娃子，如果十六岁了，老汉打都不敢打，一打不赢了。你说，而一个呢，就除了身高马大，不敢不得好，打不赢之外，就说小孩哥、小孩姐，你看现在就是网络原住民嘛，出生就会用网络，手机上面那些程序，那一些网络上面的知识，有时真比大人耍得文溜，不见得你好像也大人欺负得到人家。再来说你要讲什么正义啊，讲什么不一定正义，真大科学啊，我都说正事，讲一些大道理，你也看得到，有多懂事的，不管是说人家在网上留的言，还是打游戏里头把大人打得非常，好多一些打什么精英，打什么联盟，是吧？最后打自己输惨了，然后发现对方是个小娃娃的，是吧？当然这些也是错误哈，有些是未成年人不能够沉迷在的游戏当中。但总讲小孩哥、小孩姐，这是最近流行的一个网络称呼，就是形容生活当中看起来是个小娃儿顶大点，你要看人家做的事，那是你哥，你是他弟弟；那是你姐，你是他妹妹，对吧？然后呢？人小鬼大嘛，就是形容懂事懂得多嘛。包括像农村嘛，还有一种状态叫穷人的娃娃早当家。现在有时候刷短视频，大家刷到过没有？就还刷到了那种，比如说农村在搬苞米啊，一个小娃娃帮着妈妈做事情。原来有那种是骗子性质的嘛，就是说生活过得很艰难，房子一个烂片片倒起，这个人扶贫工作早都已经做到那儿去了，不至于真的让祖国的花朵过得那么惨。但是就他本身懂事，还有的就算家里边不管说是村上扶贫还是啷个了，也有好多家庭就是娃儿做份事情是为家人真的能够送一件，是真正的是需要的。我们

就是竹饭啊、喂猪啊、过草、过猪草啊，啥子猪笼火炉，帮着比如妈老汉儿在山上面，比如搬玉米啊，整啥子收获粮食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就把饭送到山上去啊。哎呀，还是说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哈。当然，那些美好的回忆里头，你想，比如小学生娃娃长得还没得跟包谷刚刚高，对吧？然后也去搬包谷，那时候你像我背个小背兜儿，那个包谷都怕肩膀那么高了，就切几下切下来个本儿丢在自己背兜里头，丢个二三十个包谷，就还是都小娃娃的时候有那么重，背都背得俩垮起，裤子汗都去包，而且收玉米的时候一般就下雨不可能去收上是吧？都是艳阳高照，但尽量是太阳上山出来之前，趁着早上凉快多去收一点儿。然后那个玉米的杆杆上面那个叶子是有禾毛的，大谷子、麦子，哎，你那天就几样都有禾毛的。啊，真的，玉米、稻谷、小麦的那个杆杆叶子都是活得人生养的不得了。收一个当庄稼之后回去，晚上洗澡，身上一红，满身小花针儿，干红一道绿一道的，还是多痛多痒多难受。但是，反正这都是脑海里头很清晰的一些印象。当年我们也算是个懂事的一个小孩儿哥吧，那现在更多的小孩儿哥呢，就是人家可能知识学得好，网络、手机、软件整大点，人家就已经会造机器人了。有的用啊，整大点整出来一个航母，呜飞，是吧？整大点唱歌跳舞，哦，各种全能。你看抖音上头，有些小娃娃唱歌跳舞好好哦，是吧？有又唱得好的，又唱不好的。先前不说这个笑话和当饭吃，今天还是讲的医院科的段子呢。就那个医院里头发生那个事情，比如患者嘛要去抽血嘛，期间抽血那个时候，然后呢这个有点患者，反正就抽血这个患者血管呢就不是很好找，就护士那儿在抽血，抽不得，就换了一个胳膊，然后刚把这个手绑板一换的时候呢，后头一排就有个小孩哥，小男娃娃就开始唱歌了啊，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哎呀配音了。我说刚换个手要抽血，你左手右手慢动作，没有想到呢，换了个这个胳膊过来，抽血还是没有成功，又换回去了。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哎，老子重播了，哎，话就接上了。哎，那个护士小姐觉得忍不住笑起来，一笑起来，那又多了几针把你拨进去。哎呀，右手左手慢动作，左手右手筋都重复，哪有那么多的慢动作？小孩可以当房子，来，顺着这个左手右手，慢动作在医院的故事跟大家讲，讲这个医生护士，其实最终，比如说大家为了健康，哪个都是离不了的，而且肯定年龄越大，从我们身边的一些所谓的自认为自己是年轻人的中老年代中老头们。血压也高了，尿酸也酸了，是吧？血糖尿病也糖了。哦，对了，整个这个身体酸甜苦辣咸，该酸的地方喊，该喊的地方甜。你说糖尿病嘛，就是尿都已经整甜了嘛，那个该甜的嘛，是吧？本身毛病多，那肯定都是要去看医生，都是要护士。然后呢，现在比如说网上呢流行啊，那种哎，人家哪个地方的医生特别的好，原来对医生妙手回春，嘎，愿天下人所有都不要得病。然后呢，就说的是现在的医生医得都有亏了，感觉天天就喊他说来呀，大姐呀，没得病也吃点药啊，有小病的给你当大病治。不用检查的更很凶。关于这个医患关系、医患矛盾也好，关于这个医疗本身就有些，其实它有些技术专业性，误会也不老少。但总体来讲，医疗系统你想改变好多轮，嘎，包括打老虎、打苍蝇又打了好多，是吧？说实话，我们现在的医疗这块，社区里头有医生，医院多大的一些专家说挂号就挂号，手机上面能够挂号，是不是？在至少你要像你，比如你去很多其他国家旅游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说遥遥领先嘛，但我们绝对算体验感受是不错的了，嘎。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时政好汤爽啊！
1: 今天来讲一下原子弹，这个课题呢，其实还是有一点不是好驾驭。因为八月六号呢是广岛原子弹，就美国跟日本广岛整合原子弹过去这个事情，算是一个纪念日。而一个呢，国际上面接到这个事情呢，有什么核武器废除啊，呼吁世界和平，不要使用核武器啊之类的吧。因为从历史的感情呢，各方面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感觉，但是会放置到人类的历史上面，以前能够用或者用不用说，好像都有各自的一个观点。但是对于未来几年不用原子弹。是吧，肯定是大家都希望的。历史可以简单回望那个数据，就是日本广岛的那个原子弹等身推进器，当天就是32.8万人口就熄灭了，5年之内还有20来万人是死于原子弹后续的一个影响，包括建筑啊、房子啊、街道全部打得稀巴烂，2/3的建筑物被摧毁，而且更加。

本身满身光刀丢这个园子的那像医生护士这些也当场都遇难了，90%以上的都已经没得了。所以后头城市的什么医疗设施完全摧毁的情况下，就算有幸存的医生不在了，哪个来进行一个救治呢？所以到后头噶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包括在后续噶整个冷战时期啊，什么苏联时期引爆过什么沙皇炸弹，当年相当于5700万吨，是广岛原子弹的什么3000倍。你就本身一路起来，核技术不断的一个进步，核武器也在进步，所以这个数据如果说起来还是能正经的呼吁哈和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来，又是呼吁的是的和平。关于核武器这事情，现在呢肯定各方有各方统计的一些数据嘛，所以可能网上搜索的数据还是，就你有一个执着，你觉得全世界现在有核武器还有好多份儿，啊，有什么的带有核的导弹也有好多份儿。目前为止，反有种数据说的是全球仍然有超过1.2万枚核武器，其中有9000多枚处于作战状态，那就类似于像特朗普提个箱箱啊，普京在那儿有个什么遥控装置啊，你有吗？啊，就是 standby 啊，就准备的那种状态。就人们对这种事情，一方面呢是互相的一种威慑和国力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就感觉整个人类地球顶上还是掉到个达摩克里斯剑嘛，那会儿掉下来，那会儿还是有危机的人。包括之前俄乌冲突，伊朗跟那个以色列跟美国在那儿说，还是感觉噶世界的那种和平一度很紧张过，不这两天嘛稍微又缓和点儿嘛。而且他这个核武器啊，刚刚说是1.2万枚，是因为核武器的技术还在提升嘛。说起来过数，你说数坨坨好多坨，好多坨哈，有1万多坨，地球这么大坨都像。但现在的一坨比以前好多坨，你有想过没有？说现在全球的这个是2023年那个数据，全球的核弹头总当量相当于13.5万枚，广岛原子弹的威力13.5万枚，也就是当年原子弹的技术和现在也有升级了，哈。所以这个东西了，噶，由此我们呼吁哈，和平不要战争。来，呼吁到这和平就说到战争，除了刚才的核武器一说，就感觉地球像西瓜皮的西南。还有就是现在的不动用核武器，你不包括就现在俄乌一直不是挂核弹头空弹头打过去，还是伤亡惨重的。现代战争当中，其实平民的伤亡占比仍然是很高的。1万多年来人类的战争技术不断的进步，从原始人拿石头互相顶，拿苹果互相顶，是吧？到后头开始有了枪啊、矛啊、盾啊，穿着铠甲；到了有了冷兵器时代结束，就开始有火药枪，到枪啊、炮啊，到后头核武器、原子弹，是吧？人类一路这种技术中进步里头，按说就开始有一些什么精准制导技术。像专家、军事专家方面分析，精准制导，感觉这个普及起来之后，说的是，哎，就是军队和军队打仗，甚至后头有一些什么斩首行动，干成对什么又是阿拉伯地区那些战争啊，是不是啊？就有美国动用某一种什么导弹过去之后，精准的对某一个什么领导人、少人造成了伤害，然后呢，这个就好像平民没有受伤害，不是那样子的。你看看加沙地带，你包括看看伊朗后头的情况，那个以色列嘛也不是完全太平的噻，是不是嘛？实际上，真正按照他们军事这体系内部在那头呢，光是2025年，全球因为这个爆炸性的武器致死的平民当中啊，97%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而且越是这种有了精准制导这个技术之后呢，没得真正精准制导嘛，大家就是都在前线啊，你打我，我打你，两个拦截就过了。有了精准制导之后，他就你懂吗？就配到一种精准制导，我是为了打某一个人那种所谓的一种逻辑，反而就平民医院、城市到处丢，其实造成平民的伤亡更大。现代城市作战中，平民冲突中。伤亡占比高达60%到90%，也就是说，完全无辜的平头百姓呢，在这一个战争当中，允许的生命占比非常大的。2025年的数据是爆炸性武器在全球造成平民死亡是22,600人。2025年的数据啊，是输出的可能更吓人了。你小的看都看到那个打得更频繁，而且这里头娃娃占比很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说的是2018到2022那几年间，爆炸性武器造成联合国能够核实到的儿童死伤案例当中高达49.8%，你懂吗？也就是全世界你这儿有各种其他意外、各种情况，但是跟那个战争比起来，战争要硬算一半，而且绝大多数发生在人口稠密的一个地方。你可想而知啊，这个战争这个东西，我们呢是处在和平的一个地方、和平的国度。你意识到真正处在战争里头的人，你看那个央视新闻里头国际频道是吧？什么加沙地带炸得跟个粉粉了，沃尔河炸成粉粉。哎呀，真的就给了一个屏幕，完全不沾亲不到骨的，你看。

个小娃娃的名字，哭得哇哇的呀，战争炸的一个没有了家园，马儿还是啥子亲人，还是多个两人同心。那么说到这个哈，国际上面有这个核武器接触去除的一个禁令日，由此到前面说的战争要不得，和平要富裕。其实战争除了刚才那些直接人员伤亡，战争造成的其他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温室气体排放，这个之前有数据说每一空袭就是去袭击伊朗，那个以色列联合起来就往伊朗那儿嘣嘣嘣炸，说几天时间炸，光是炸这些东西排放出来的这个温室气体是21亿吨。我说21亿吨是啥子概念啊？哥，你不21亿，哎，我也不需要那个距离，对不对？就是吨就是好大的一个单位了。气体一吨应该是啥子体积还是啥子样子？而20亿，然后再到吨，嘎。这个人反正大概一个概念，说全球正常整个这个地上面，大家又是工厂，又是靠去求纳入整个总排放量一年也就500吨。但是美国跟以色列对着伊朗公共炸，一个星期又整出来21个吨，好吓人啊，是吧？这些本身你比如我们说对于全球地球变暖，什么南极、北极，什么北极熊都没得冰的了，而南极的企鹅又没得家了，海平面在上升了，啷个这些平常时候都还大家都要环保，都跟牛都不准放屁了，谁说的？你看全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里头，牛放屁排出来的甲烷也造成了什么臭氧就不臭了，什么温室气体又过多，都哪儿都紧巴巴的把这个环境给控制到，结果咣咣咣，那么它一过星期就炸出来了，是吧？你不准这些嘛，人类早已不需要多环保了。而且联合国之前有环境方面的专家说的是，像这种空袭中说过去啊，说起来不止一套，以前有什么化学武器嘛，但本身你就是化学的燃料啊、爆炸呀、金属啊什么，实际上不管你是现在啥子那个什么武器，是不是你不止原子弹核武器嘛，你就普通的一些炸弹炸出来它都会有有毒的化学物质、金属物，是吧？这些东西都会，重金属都会污染到空气当中，进入水、进入土壤、进入食物链，那种影响都不只是当场那个什么死伤人员的问题，是接下来几十年整个地方都会说要么寸草不生，要么慢慢开始有一些生长，有一些植物长的蘑菇你都无法吃，种的庄稼你都无法吃，那种水体的污染，是吧？甚至可能会永远无法的进行一个解决。你比如说地下水的，你在土壤里头的那个所谓的污染的刚才的重金属啊、化学物质，它就一天轻一点，一天轻一点，地下水都污染了，都不能够喝。从话题说到这儿来讲，我们是起于说，今天呢是历史上的美国、日本、广岛都这个原子弹。我们说抛开历史的一些对错，好像各有争议之外，对于未来人类的期望肯定是和平不要战争嘛。大家互相之间有一些是纷争的争议，奥运会来跑嘛，比那跑得快嘛，比那个牙齿白，比那个脱脂硬，不应该去噶在战争，尤其武器像核武器这些的运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为你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来嘛嘞，刚刚好，故事会
3: 来哈。新派评书跟大家讲讲演根药的哥哥演西药。其实呢，他的这个地位，演根药明显名声，啊，是更大的历史风云人物。那种人生起起落落，那种嘎出征征伐啊，当然也以他的贪腐而闻名。但是呢，为啥子讲他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在这个地方是宽窄巷子，而宽窄巷子呢，就是源于之前有满城，满城呢源于之前就有年羹尧来成都主政，他然后来修了这么一个满城，把这个驻京，就应该是湖北那边呢有个2000个士兵，满军士兵，然后的两个家属一起带到这儿来，然后呢修出来了，能够周围有2公里多的三条这个街，一直风格啊、格局啊保留到了现在，所以摆到了这个年羹尧，因为年羹尧我们来摆到年西药，所以今天主要讲年西药哈。这个话题也热热了。年西药，年西药字允恭，号欧斋，汉军啊镶黄旗人，号欧斋主人。包括他自己实际人生脉络里头体现出这种淡泊功名，包括雍正据说跟这个年羹尧这个郭老官年西药取过一个绰号。雍正好严肃的一个人是吧，一天到晚就是上班上班，越在这越在这的啊，你就跟呆公子。他喊年西药喊呆公子，就说那玩意儿，哎，那个是个木头疙瘩，刮的。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你可以讲年西药是一个理工男，学理工科的。真的，他的后来的，包括我们说他是号称中国版的达芬奇啊，他其他各种艺术、数学啊这些的厉害啊，都是文人分子。所以他地位呢，又算是个武将，再加上呢要文科一点的一个人格啊，也有点儒将风范嘛。扯远了的，回来讲这个呆公子。没有那种功利之心，然后呢淡泊名利，最终也算是他人生能够得以善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生于康熙10年，卒于乾隆3年。康熙之后还有个雍正，雍正之后才是乾隆，这就资格的三朝元老，享年68岁。这个你要想过，这个你说按照古代人活68，好稀奇吧？人生自是古什么六六什么古来稀，哎，人生70古来稀，是吧？他活到个68。在古代的那种医疗和健康水平，平均寿命确实也都还算是说得过去。但更了不得的是，那不是地位还叫啥的吗？造反了嘛，是吧？你也碰到过造反的弟弟，你能够活到三朝，是吧？所以这个年西药是有他的本事的。他父亲刚才我说了，叫年霞立，康熙年间就当官，当到了省级领导封疆大吏。官至湖广巡抚，湖广两地巡抚，那就是省级领导，是不是嘛？他自己年西药作为长子，加上弟弟玩年羹尧，加上这个妹妹年氏，后来是嫁给了雍正呢，是当了这个叫做东苏皇贵妃，是不是嘛？是家人是相当隆重，基本上是从康熙中后期，就康熙开始有点老了，慢慢开始继王要夺嫡了，到雍正要上位了，整个那个过程当中，年氏一家人是迅速崛起。那么年西药在里头起的作用呢，明显上电视剧要少一点，是吧？还不安逸，他就是个工科男，天天就是工作啊，这个。他早年的一个教育在清史稿里头呢是记录的很少，基本就挂到他弟弟的弟弟太锋芒太露了，就是说年羹尧那整个一长篇大论之后挂了一句，他有个哥叫年西药，哥啊还可以，我们的套位才说了。清史稿里头是以由比铁氏累着工部侍郎倒叙他这个出身，大概一开始点就没有说读的啥子书啊，成绩好不好啊，就没有讲这些了，来就说的是在朝为官，当了一个比铁氏，然后累着到就是慢慢的升到那个工部侍郎，大概这么来叙述。这个特别特别像比铁氏，大家看清宫戏的时候可能大概听说过这么一个官职，大家晓得是那个写的吧，是吧？比铁毛笔字啊，这个笔帖啊，来大概说，其实它还算是一个音译的一个词语，满语里头就有个发音，笔帖是， 确实，我们不懂满语，但是它拼音标准是大概这个发音。然后呢，由此有了在满语当中，也就是满族人入关之前，可能就在部队当中啊，管理体系当中有一种官职，类似于叫书记官，或者叫写字人。好，写字人就是民间很有文化的了，然后来帮着领导搞点秘书工作这些，这种职务，在满语里头把它称为 BTS。别我这发音有点有点 BTS。反正这 BTS 啊，后来这个满族入关定定中原，大概呢就把这个官职啊那些各方面有些调整，其中就把这个翻译成汉文的 BTS 三个字，由此来代替了写字人、书记官这个满语，相当于现在嘛，可能就是文明秘书啊，加个翻译啊，综合点啊，就比如办公室或者办公厅的什么机要秘书，啊，说起来这个事情好像也是端茶递水。都是打字啊，原来就但是算这是跟哪打字算？你跟董事长打字和跟总经理打字有什么不一样啊？是吧？这都是跟多大个那个领导啊，包括呢，在古代清朝的时候，因为他牵扯的自己是满族有满语是吧？然后汉语、蒙语，各种还要翻译，这也是昨天我们摆到的一句。就是说雍正所谓的是篡位这个事情，二月河先生在他的小说《雍正皇帝》当中借雍正有一次发牢骚，大概说了个说他们就爱传，说啥子本来传为传为十四字，叫我改成了加一个横，就是干戈鱼传为鱼四字。那然后呢雍正就吐了一句槽，就说呸，嘎，那个干嘛，我们的文书文件都是满汉蒙三语或者汉满两语写成的，我改得到那个干戈鱼，我这个有哪个改，是不是嘛？哦，就是你可以讲在这个清朝的整个整个官方的一些，就说尤其像这种说下一个这个董事长哪个当这种事情啊，不至于这么草率的就写一个汉字的，还没会改的，是不是嘛？所以说他这个以这个回国来讲啊，年需要的这个工作就是搞这种工作的，翻译满汉蒙文，你公文起草文说这个收发的档案，这类似的，反正就跟现在我们说的秘书比较一样的这个岗位，说起来你要没得本事一辈子来就这么干，工资可能也高不到哪儿去。

是吧？可能一年我挣个5-6万块钱把了了，是吧？这工资不高的一个岗位。但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像其人之地，要想入仕途，要想有大的，一般往往是以此为起的。因为这个地方说起来工资不高点，岗位也就是一个端茶倒水啊，什么记点文书啊之类的，但你看的东西啊，机密文件啊，是吧？手拿机密文件，脚踏黄花两个，这东西有没相信？我的意思就是，你不是那个人，你就当不到这么重要的地铁师。然后这就属于典型的天资进程，是个后备队，是真正的往要上更高走，作为一个储备人才呀、特殊职务的一个公务员，这就是 BTS。好，然后呢，年薪要求这个 BTS 干了没好久，就升到工部事务部去了。在这个青石岗，年薪要赚呢，其实就是很短一天，刚才说呢，就是跟着他弟玩哦。大概些年的药啊，有两个打仗，有两个造反，两个把他两个刺死，洋洋洒洒写得复复杂杂，最后后头打个括号，他还有个哦，对哦，他哦他还有个歌，就感觉写诗书写这个青石稿的人说哦，对，他有个歌，我要写一下，很随便那么一笔哦，这个凶西药。自云工有 BTS 累座工部侍郎，什么的累座两个字呢？累嘛就是积累嘛，座嘛就是提拔呀什么之类的意思。你又可以体会出来，他不是那种比如说因为弟儿很厉害，或者因为老儿很厉害，说打个招呼，哎，直接就升了。还是寻到这个资历一点点的那个升迁，不是那种所谓的突然升官这种，一路干到工部侍郎的话，就能从二品那个官职了。而工部侍郎，工部是啥子？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秘密这种官职里头有司空。有什么工部，有什么礼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大家可能大概就讲这个工部，这个其实就是工程的意思嘛。我们古代肯定要兴修水利，要防堵水患呐、这要造堤坝呀，也包括了砌造。这里特别提到的砌造是啥子呢？是年薪要就年羹要这个锅，在砌造这一块是诗书留了一笔的，是真的整得很漂亮的。简单来讲，可以提前剧透一下，就是他对于金德镇的陶瓷专门有年窑的一种说法。收藏界说而瓷器的说年窑哦，品质是好的，你就回来讲了。所以现在我说火车开得快，全靠领导的这个车头带，领导就是关键。年薪窑是管得不错，年薪窑在工作中当个侍郎，这个任期里头，对于器物制造啊、数学测算呐、他英语应该还不差。我这会儿走，我觉得他音乐可以。因为他跟朗斯林两个还有很深刻的去交流，就是那种典型的，靠一个什么翻译来跟你那个摆是摆不通的。哦，他你看他本身自己什么满汉蒙啊，各种要熟悉，然后英语他也不差。他后来又督陶，就是监督陶瓷相关的一些工作，包括他后来写本书叫陶，就是关于陶瓷学相关的，他那本书叫石学啊，哦，就是其实就讲陶瓷，哇，你穿的黄块儿，黄的就是那种陶瓷。也是那种透视，但是绘画那种呢，绘画的透视关系我就不用解释了嘛。总之他到工部当了一个侍郎，再到后头官再当到顶天了嘛，就是他们一家人都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到康熙61年11月份康熙驾崩了啊。康熙这儿突然一登就马上事业上了位，就几王夺嫡夺了，就说是十二个按那时候叫胤禛继了这个位，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然后所有后头原来跟胤禛就这个雍正后来就称皇帝就是雍正了嘛，这一窝子是吧，就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但本身也是本事在那儿的，是吧？昨天我们摆到，其实这个时候不管年薪要还是年羹要，更多反过来是跟皇帝雍正夫人，而不是说你雍正看不看得清。你要不用我们这帮人的话，你的地位是说稳，你几王夺嫡。那时候江山初定是不是嘛？那么年薪窑作为这个年薪窑跟年羹窑算起来是皇帝的舅子锅了，是吧？因为他们妹儿年氏是嫁给了这个雍正的噻。雍正元年的时候，年薪窑就直接派到广东那边去当巡抚了，正二品啊，封疆大的。而且本身就说，首先官达到这个级别是个档次，第二也分地方啊，是吧？你有油水没油水，有钱没钱，对不？分你到中央还是到东江，那个是有区别的，是吧？广东是富庶之地，财富要区，而且监管海关，就是牵扯到收税呀、海关关税呀那些钱，是总之是要跟领导走得很近，皇帝雍正要很信任的人才做到的位置，而他们是他们一家人，就是最辉煌的时候了，是吧？年羹尧在这个时候就是雍正刚上去。郭老官年薪窑就弄到广东去管起，然后富庶之地，年羹尧川陕总督主持这个青海评判，然后妹儿也引进了后宫，是吧？年氏一门就是极其极盛，就是在雍正刚上位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老话那个是看他什么起高楼，
看他眼睛，看他冷。

0: 了，这个就是真正起高楼。所以人家说得意不要忘形了，有时候在这种得意的时候，你看年羹尧和年羲尧两个人的命运最后截然不同，就从这儿就看得出来。年羲尧说起来走到那么高了，但人家说要好偶哉主人是吧，偶然性的升官，哎呀偶然性，要到处要跌下来的，就是他那种淡然，在这个时候的态度是对的。但他第一位硬要就是飞黄跋扈啊，就是什么举而坐，咔嚓嚓的坐到皇上的面前，哎呀皇上称兄道弟，这可能把他灭了的噻。哦，年羲尧在广东去当这个事情，总共没有当几年，因为其实一切的荣宠辱，这我时间已经到了，闹着啊，总之一切的宠辱，一家人都是老汉儿，然后呢，这个弟儿年羲尧和这个哥哥年羲尧，一家人的宠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一个蚂蚱，所以周知是年羲尧极致的用笔。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来，我们来刚刚好故事会。
1: 新台评书接着讲，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这个上回所说到，这个年希尧在这个雍正皇帝刚刚登位初期，他们一家子人因为跟雍正走得近，帮着雍正啊各种地方要摆得平，那么就雍正把他派到了广东啊，当了个巡抚。但其实呢，他在那儿

你想嘛，这个施政又不强，当兵打仗有那个本事，一年半年可能就打一个场仗，有一个结果。施政这种事情真的来就马上，新官上任三把火，其实有点形式主义，是吧？你调查民情，适合啥子政策，自己擅不擅长。所以他最终年宵，就好像你听我说话，我其实有点听年宵说话这种哈。哦，他在那儿政绩平平，还留下了被弹劾的一个污点，是哪个回事呢？《清史稿》当中有记载。长官广东巡抚以势夺职，长的就是刚刚就前程就的长啊，就刚一当官，没有当好就以势夺职，就是因为个啥子具体也没记录。其实这个东西呢，明显就是他地位儿拖累了他了。先是一家人都很飞这个飞黄腾达，这儿当官那儿当官，整个全国都交给他们年年人帮助雍正打理人的。但那儿年羹尧一出了事啊，整个事情一翻，马上就开始弹劾。当时弹劾这个年羲尧，说的是在广东巡抚任上曾经纵容家人勒索等等情况而被弹劾。所以纵容家人勒索，那就是自己的手下仆人管家人民管好，是吧？像古代那种递个名帖，我要叫上年大人，那肯定是给点银子啊之类的。那种古代甚至都变成一种习俗了。但是这个事情要进行，那你肯定在勒索。你的领导晓不晓得事情？你的管家在那儿收了钱，才可以把名片递到你面前，是吧？那你这就是纵容家人在那儿勒索，那要弹劾。就是你不说欲加之罪嘛，至少是那个时候就需要，因为对年羹尧进行一个肃清。那这一家人就好人了，是吧？那肯定还没完噻。你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是吧？你把年羹尧都弄到了死，他有个锅又火起来，而且他这个锅。要灭我们又咋办，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把整个年家人从极致飞黄腾达的高度要全部要拿下来的那种意思。但其实最终年羲尧是没有被脱离到那种程度的，他最终是一直干三朝元老干到了乾隆这儿的噻。雍正三年四月，年羹尧被解除了川陕总督的一个职务，调到杭州当将军，明显就是名声暗驾。说的是到杭州服属之役当将军，又天天打麻将吃麻辣烫啊，这个将军又不打仗，工资又高那种。但其实就兵权在借了嘛，是不是嘛？哦，然后呢，这边地位的这个整个这个军权一借，这家人的整个定性就已经在雍正朝已经就翻了篇了。马上这边年羲尧这个官也不能够让你当了，才是了嘛，直接给去了广东巡抚的一个职务。他老婆也是到夺官的，就是一家人一门亲父，就是真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年羲尧从巡抚任上面狼狼狈狈直接归京，回到北京贴头处分，因为地位儿很明确了，先就是连降几级，降到不行了就那会自己砍脑壳，是吧？然后这几个又咋办呢？哎，这就说到年羲尧刚才我们讲了，他的号啥子？号偶斋族人，人家是讲偶然性，知道吗？随波，这就是淡泊名利，一开始就没有那么真的。雍正也一直看在眼里，雍正跟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呆公子的嘛。就人家也是从小耍到大，他们年龄比较相仿，雍正、年羹尧、年羲尧几个人年龄大致相仿。然后呢，当这个王爷之前都应该相处蛮多，喊的是个呆公子，私下交流也是不老少。这儿一家人按说都要灭完了的，但年羲尧这儿偏偏是王开了一面。你可见雍正识人用人也罢，啊，分清了主芝麻五种也罢，还有呢就是核心上也是年羲尧自己。是有这个定力的，没有被他弟妹儿那疯疯癫癫那种搞的，是吧？闹造反了那些，是吧？《清史稿》里头大概记载，寻以这个羲尧实务斩，复其用。所谓实务，就大概就是很多还是调查的，因为一家人都在各种弹劾，都说的年家人没有个好人的，后来硬把这个年羲尧来回反复的翻。真就翻不出个啥子来，实物查实没有染指，就是没有跟年羹尧去交那些什么通通谋逆啊、什么贪贿啊之类的那些东西都没得。因为年羲尧刚才我们摆了，他是一个工科男，常年沉溺于就是搞点文学艺术啊，搞点数学啊，根号二啊，就那时候算根号二嘛，是有点本事噶。哎，年羲尧可能真的算得出来根号二了。年羲尧那个时候，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阿基米德定律啊，什么根号二啊，几乎啊，已经是很成熟了的了。而且那套东西也是带过来，年羲尧是接触了的。他就是潜心搞这些东西去了，就不像他弟儿，是吧？他弟儿年羹尧在军政上面那种纵横极其的骄横，到处的贪财，是吧？就最终这个救了他一命。所以我说他好谋哉，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东西。刚才不是说了，他们一家人都到灭了，然后呢，这个到这个年羹尧都已经到砍了脑壳了，赐死自尽了。这个年羲尧是在雍正四年又被重新启用了的。你想过一家人里头出了一个谋逆大罪、造过反的，居然他的亲兄弟还可以当朝来当官，
这我觉得这算是雍正的一个本事，也是延禧要的一个本事，而且跟他那个职务也不是一个，说哎呀你给我面子嘛，干人家象征不实权捞钱的一个岗位，直接喊延禧要是为管理淮安关税务之职。淮安是啥子？任何重镇，是吧？这个里头就带出来，先前我说他还管过景德镇呢，实际上就是淮安管淮安这个里头，他说挨到景德镇就是几百公里那个事情了，就监管景德镇的一个所谓御窑厂。哦，这一个坚持就后来出来了，有延窑的一个命令，就是在陶瓷史上面就点了出来，年糕还有个个延禧窑是做了贡献的。淮安这个地方大家晓得京杭大运河是吧，河上面然后呢是整个运河的一个枢纽所在，清朝的时候就在这儿设的有类似这为啥子这儿有海关，你说海关那不该是广东吗，什么是沿海的跟什么葡萄牙人呐、啊，就是东方不败一样的，这东西方不败跟葡萄牙人呐、啊、跟西班牙战斗两个扯才会扯到海关呐、啊、关税啊，没有，这儿算是河关的，这不是，这儿不是那种出境的那种关税，它算是过境税，就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是整个中国你像富庶之地来回物资运的一个关键地方。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延禧要被派到那儿去收高速公路过路费了，只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就是运河啊。当年的这个淮安所处位置是个枢纽，上上下下都要从那儿过，从那儿过桥收一次钱，收的就是这个关税。淮安超官，这是整个京杭大运河上面所谓的七大超官之一。你听这个名字叫超官，钞票的钞，你听就有钱是吧？超官。他这个超官这个倒不直接跟这个钱有关，是明朝时候就已经有超官的说法，因为明朝的时候有大明宝钞这个纸币呢，这个纸币也跟我们成都才有关系，我们成都是全世界的第一张纸币，就交织的一个发明嘛，然后这个纸币后来类似于什么大明宝钞啊其他那些，它其实就是印那个纸上面盖很多章，整起很多防伪，最后拿到这张银票上面写起1000两银子到另外一个外地就会兑换多少钱，也就这张纸就本身可以，但是后来就其实是贬值贬值，因为现在都跟成本好低嘛，你要开采白银银矿再来做什么银元宝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就明显就量上面上不来，但是只是拿张纸来印，你晓得我们的成都的交纸是拿啥子做的吧？这个事情也是前两天跟我们的这个著名作家江南老师做电台节目连线，哇摆出来，哇我都说太神奇了，交纸全世界的第一张纸币就是咱们成都，你看公园的卡卡角角啊，你到郊县的那个田坝里头，你看得到有一种叫构树的，你们听过这个名字没有？构，结构的构，构树要结那个盆儿，构树的这个杆杆上面有一层皮皮，把这个东西扒下来，锤锤锤，打打打，真把有点像泥耙来了支撑的纸，这个纸颜色看起来不够白净，但是非常的结实耐用，而且那个都有独特的一种纹路，然后断开的这个，总之当年的胶纸是用构树皮造出来的一种纸，懂吗？而我们四川之所以能够成都嘎有用胶纸大道啊，什么什么胶纸在世界上那么扬名立万呐，发明了纸钞呢，因为我们有构树，如果没这个构树，还造不出来这个纸，造不出来这个，整不出来这个钞票。当然，这个钞票呢，因为到大明宝钞的时候呢，成本太低了，就砍三亩地的这个东西就可以印几百万的银子出来，是吧？其实就。大明宝钞后来就脱盘涨，超发的太多了，严重贬值。这个拿个纸盒就这样。到明朝宣德年间的时候，明朝就说找不住，找不住，真的不能整，整多了满街都是，一个人人都是百万富翁，人人找不住。啊，为了这个稳定货币，然后呢，把一些废钞就说收了，赶紧原来一面都不贵东西，不要收了，啷个收呢？就是在大运河上面，因为老百姓主动来交是不可能的，就喊你们从运河这儿经过，规定这些商船可以用宝钞来折扣所谓的商税。

大概的意思就是那时候把税收得高高的，然后呢税呢就定义要用这个单面包钞这个纸币来进行一个缴纳啊，陆陆续续把这个收回来，后来就整个把这些关税就改成了银子，然后呢收这个单面包钞的这种地方就叫钞官，哦，淮安就是一个类似的这种官。基本上到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包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确实这种东西太烂了，是吧？老百姓想那个东西不值钱了，是吧？当收藏品。以前我们原来可能一块钱的人民币拿来折成船拿来卖了什么之类的，但总之哦，就明朝中后期后来就没得大明包钞了，就改成了白银拿来收税，但是钞官这个名字固定下来啊，到这个清朝时候继续沿用这个名字啊，刚才说到了淮安京杭大运河沿河之地派了年禧窑在这儿来收这么一个交通过路费，你想想是吧，还是了得。当年年禧窑，你我的意思就是你想了，他作为一个谋逆大罪的一个大臣年羹尧的哥，最终还派他去收钱，而且我跟你真的夸张的一个是派年禧窑去收这个钱，逐渐雍正对年禧窑这个人的信任。第二个，你晓得当年的收钱那种，你没有现在你还分会计出纳一个进钱一个出钱嘛，年禧窑是进钱出钱自己个人说算哦，很可以这个要挑战我的软肋，你懂吗？这个就是收过路费交通费，这样你不是当做的品。到这个后来雍正死，就雍正，因为雍正是皇帝，没当几年，当了十几年噻，雍正只干了十几年，十三年嘛，是不是嘛？啊，雍正十三年八月份啊，

0: 农民心目当中那个时候官当在美哎。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现在时间呢，听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聊一聊东盟杯啊。这个关注国足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名词并不陌生。7月29号呢，越南方面啊，已经率先证实中国队是已经退出了由国际足联创办的国际足联东盟杯。随后呢，越南足协也正式发布了首届赛事的分组情况，巴基斯坦队将顶替原本中国队的签位啊，应邀参赛。而消息传到国内呢，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声音啊，殊不知中国队之所以选择不接受这个邀请参赛呢，更看重的还是先前的商谈当中啊，国际足联所承诺的条件啊，其实并没有兑现。
1: 其实有关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设想呢，是国际足联与东盟在签署第二期备忘录当中所提出来的。2019年呢，东盟和国际足联签署了备忘录第一期，到2025年10月份期满。而在第一个周期当中，国际足联和东盟的合作主要是局限于发展东南亚诸国还有地区的青少年足球啊，尤其是推广学校足球项目。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际足联的前进计划，而国际足联在这期间共拿出了3400万美元，在东南亚9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学校足球项目这个大框架当中的32个小项目。而在疫情期间呢，国际足联还将部分资金与世卫组织一起哈，是帮助了东南亚国家在健康方面还做了一些事情。
0: 因为双方的合作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到了2025年10月呢，国际足联和东盟啊就决定继续展开合作，双方就签署了备忘录的第二期。而在第二期当中呢，国际足联就明确地提出，在继续展开推广校园足球项目的基础之上呢，扩大合作领域到成年足球项目，因而呢，要创办国际足联东盟杯，由国际足联从前进计划当中呢拿出400万美元，用于该赛事的运营，包括参赛队的出场费以及胜场的奖金和冠亚军的奖金。
1: 另外呢，国际足联创办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设想和计划啊，其实也源自于阿拉伯杯哈、啊，就是为了打破州足联的这种单一的这个管理模式，想要削权州足联哈、啊，因为阿拉伯杯不只有亚足联旗下的队伍来参赛，还包括一些非洲足联旗下的会员协会。那全球范围内22个阿拉伯语国家和地区派队参赛。那按照国际足联的这个设想的话，参加东盟杯的队伍啊、它就不仅仅局限于亚足联下属的地区性足球联盟以及东南亚足球联盟下的这个12个会员协会，因为除了这东南亚11个国家和地区之外，其实还包括澳大利亚足协，而且呢，还希望中国足协、中国香港足协这两个东亚足协，会员协会，还包括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足协，这就和阿拉伯杯的情况基本是一样的。那尽管韩国、日本这两个东亚足联的会员协会还、啊。

0: 不在首届赛事的受邀参赛队伍之列，但是国际足联还是希望拉上中国哈、利用中国的国际社会影响力，未来呢再把韩国还有日本也拉到这个东盟杯当中去。
1: 嗯，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呢，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队伍参加的这个阿拉伯杯，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队伍呢又参加这个东盟杯，这两大赛事呢是完全由国际足联直接去把握的，跟亚足联就没有任何的关联了。那亚足联的影响力呢势必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换而言之呢，伊凡蒂诺和国际足联如今玩的并不是足球赛事了啊，这背后呢其实有更长远的政治考量。如果对现在的国际足坛缺乏足够的敏感的话，确实比较难以理解这其中的内涵和深意啊。
0: 嗯，而在国际足联和东盟签署合作备忘录二期之后呢，国际足联曾经还派人和中国足协的官员进行过多次的磋商，盛情地邀请中国队去参赛。而中国足协单纯地从足球的角度出发哈，那也曾经和国际足联的官员进行过几轮洽谈，还提出了参赛的一些前提还有要求。
1: 据了解呢，国际足联在与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过啊，参加首届赛事的队伍呢不只是东南亚的球队，也包括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这样的对手，同时呢也介绍了未来赛事的初步赛制和竞赛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足协的官员就很清楚目前中国男足的现状啊，包括与刚刚新上任的主教练邵佳一也事先的商谈过，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咱们不怕输球啊，但是我们要跟强队比赛，只有跟强队多比赛，中国队的水平才有可能啊真正的得到提升。所以当时中国足协就明确提出，如果进行分组比赛，那最好是安排中国队跟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强的队伍啊分在一个组，那第三个对手那可以是印尼啊、泰国啊、越南当中的一个。
0: 那也就是说哈，在今年九月到十月份这个国际比赛窗口期内，总共进行四场比赛，三场比赛的对手那如果有这个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的话，那算是有质量的保证了。
1: 嗯，
0: 至于第四个对手那稍微弱一点也可以哈，假设能够承诺而且能够做到承诺的这一点，那中国队肯定是可以参赛的，但如果做不到，那中国队不会派队参加比赛也是情有可原的了哈。
1: 是的，其实就这个赛事本身而言呢，多少还是有点吸引人的啊。譬如说啊，只要参赛的话，国际足联呢会给每队12.5万美元的出场费，也就是说不管你打得怎么样啊，只要你参加了啊，至少你每个球队可以拿到12.5万的一个补贴。
0: 嗯，
1: 那每场比赛如果取胜或者是战平，还有单场的奖金，获得冠军的队伍呢将有另外的100万美元的奖金，亚军也有30万美元的奖金等等啊。但是这些呢不是咱们中国队考虑的首要条件啊，只有在对手的质量得到保证的情况之下呢，中国队才会选择参赛。这就好比今年的三月下旬，中国队前往澳大利亚参加这个国际足联的系列赛，一方面呢国际足联负责参赛队的食宿啊，另一方面呢对手库拉索呀、喀麦隆啊那也是相当有质量的这个球队嘛，毕竟都是世界杯参赛队，所以中国队呢也愿意参加这样的比赛。
0: 嗯，而且去参加了哈。但是由于这个国际足联最初邀请中国队参赛的时候开出的保证，也就是说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啊，他其实这俩队都没有接受参加这样赛事哈。像澳大利亚队呢将在九月的两个比赛日呢和巴西进行两场热身赛，十月份呢还会另行安排两场比赛，而新西兰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队如果参赛的话，意味着就只能够和东南亚的一些球队来热热身了。在今年五月的2027年亚洲杯分组抽签期间，相关记者遇到澳大利亚足协的官员时，对方还表示：“哎呀，我们确实是受到了这个国际足联的邀请，哎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动议。但澳大利亚足球呢，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比赛，他们也想要去踢那种可能质量比较高一些的比赛啊。
1: 所以他们邀请的这个热身赛的对手都是巴西队嘛。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呢，也表明啊，澳大利亚的态度啊，也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在澳足协成为了亚足联、东南亚足联正式会员之后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届由东南亚足联所主办的东南亚锦标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队去参赛的意义呢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0: 是，那换个角度哈，今年5月9号在利雅得进行的2027年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的分组抽签当中，那中国队同组的三个对手全部都是来自西亚，包括伊朗队、吉尔吉斯斯坦、叙利亚等一些力量型的球队，在技战术风格方面和东南亚球队相去甚远，即便是小

0: 组赛出线之后，在淘汰赛当中哈、啊、也没有可能遭遇到东南亚球队，所以呢将亚洲杯之前仅有的六个国际比赛日当中的四个用来和东南亚足球队啊、来热身的话，似乎跟这个备战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帮助啊。
1: 是的，更何况在今年的六月份的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当中呢，中国队其实已经先后和泰国队、新加坡这两支球队呢都交锋过了。那在国际足联东盟杯当中，谁又能够保证中国队不再与这两支球队交锋呢？即便是在2027年亚洲杯之后展开的2030年世预赛的36强赛，中国队再度与东南亚球队会组之后呢，又谁有能够保证啊，在亚洲杯之后这几支参赛的东南亚球队一旦成绩不佳会选择换帅呢？那如果是的话呢，那亚洲杯结束之后在明年的3月份的比赛窗口期再来预约热身的话也是还有机会的。
0: 所以哈、啊，在反复权衡之后，中国队是放弃了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这个邀请哈、啊，也算是比较合理的。那据了解呢，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的来对外宣布，但是中国队在9月到10月这个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的窗口期当中会安排4场热身赛，对手呢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还有朝鲜，这些以身体还有力量见长的队伍，这从备战亚洲杯的角度来说，显然是更有针对性的。
1: 是的，其实不仅仅是9月和10月份这热身赛安排啊，可能会在重庆进行啊。根据年初拟定的计划呢，中国队在今年的11月份的国际足联指定的比赛国际窗口期，会在广州组织一项中国支队的4国赛，届时呢也将邀请3个对手来华热身，这其实也就完成了中国支队项目当中的赞助要求。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续回到体坛风云，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分享体坛热搜词，来说一说网球方面的内容。
1: 是的，在这个周末吧，上个周末哈，然后就得到了一位这个网球运动员的名字，塔拉鲁迪。这个人
0: 好像有点陌生啊，
1: 是谁呢？郑钦文呢，在多伦多 WTA 1000赛的资格赛当中，首轮哈，其实就输给了他。在之前，可能很多人对这位泰国选手应该是相当陌生的啊。事实上呢，上个月刚刚度过22岁生日的塔拉鲁迪，在今年澳网才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正赛，今年温网呢才第一次在大满贯正赛赢球。去年中国赛季，塔拉鲁迪还在打 WTA 125级别的比赛。那今年法网前呢，才第一次打进前100，目前呢正处于生涯新高的世界排名第78位，比郑钦文高了近50位，所以他也是本次资格赛的2号种子。所以其实从排名的角度来看，那郑钦文这次输给他似乎不能完全被叫做爆冷吧。
0: 那就完全不能被叫做爆冷，可是似乎并不能啊，是就是不能叫爆冷啊。其实我的观点就认为呢，就是现在郑钦文的这个世界排名是120多位嘛，应该是130位左右，
1: 应该还在下降当中。
0: 对对对，那么任何一个比他世界排名高的选手就战胜了他，我觉得都不能叫做爆冷吧。
1: 也确实，那其实和郑钦文上一站在华盛顿输给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一样，年轻的塔拉鲁迪呢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一个从低级别赛事向 WTA 巡回赛迈进的阶段。即便如此呢，再加上郑钦文今年已经有多次意料之外的打引号的意料之外哈，就是这样的输球，所以这场失利还是会可能令关注郑钦文的球迷来说的话有一些大跌眼镜吧。那毕竟郑钦文最近的一系列输球基本都是在大赛当中输给名将或者说是大黑马，但是输给一位大家连名字都不认识的选手，而且还是在资格赛当中，可能作为这个忠实的粉丝来说应该还是不太好接受的。
0: 是的，但是在震惊也好，失望也好，或者是有点沮丧的这种情绪之后也好，我们再来看郑钦文进入北美硬地赛季的这两场失利，或许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警示啊。因为郑钦文呢在华盛顿首轮输给的对手伊埃拉，后来又接连的击败了费尔南德斯还有斯维托利娜以及大阪直美等等名将啊，人家是最后是闯进了决赛的。而且

0: 目前的计时排名呢也进入到了前25，而张帅呢在华盛顿的双打搭档印尼选手曾丽美在华盛顿的单打正赛呢也赢球了。那和塔拉鲁迪一样啊，曾丽美去年同期啊也只能混迹于 D 级别的赛事，而现在他的计时排名呢也已经逼近大满贯种子区间了。其实我对于这样的怎么说呢，所谓的我们在看来好像是新人啊，或者说是比较陌生的选手，那郑钦文在这个取得好的成绩之前，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也是一样，郑钦文也是这样的选手啊。
1: 对，而且主要是因为可能郑钦文和他们打比赛，我们才去更多的关注到这一些选手。
0: 对，
1: 其实他们在平常的一些巡回赛或者说其他级别的比赛当中，应该也是在默默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个过程。
0: 只不过对于国内球迷来说，我们没有关注而已。
1: 对，对于他们国家的这些网球运动员啊、网球爱好者来说，应该是很熟悉，而且也在一步一步见证他们的成长嘛。
0: 是，就像刚刚过去不久的这个温网当中啊，不管是塔拉鲁迪还是曾丽美还是伊埃拉，包括另外一位泰国选手叫萨王凯，其实全部都是闯过了首轮关的，而且后面两位呢还分别打进了16强和32强。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军团包括男女在内啊，四人出战正赛却无人晋级32强，其中王新宇和张帅呢是止步第二轮，郑钦文和吴亦丙则是首轮就出局。再加上进入北美硬地的时间之后啊，郑钦文又连续的输给了伊安拉和这个塔拉鲁迪，好像突然之间啊，过去一直被很多人瞧不上的东南亚网球啊，特别是这个泰国的网球啊，竟然也走上了台前，而且实打实的压了我们一头。
1: 嗯，对，这个瞧不上当然是要打引号的，就是可能之前我们没有去关注到的东南亚的网球哈、啊，
0: 是
1: 现在发现怎么有这么多人都冒出来了。而作为领军人物，郑钦文目前的处境可以说是中国网球的可能是一个小的缩影了。
0: 嗯，
1: 而就在同一天前呢，出战多伦多 WT1000资格赛的另外两位金花朱琳还有郭涵玉，他们也是止步到资格赛的首轮。而在华盛顿的王新宇第二轮输给了萨姆索诺娃，而同州的孟菲斯王新宇首轮又不敌麦克纳利，经历了法网的小爆发之后，王新宇好像也放慢了自己的脚步。
0: 哎，
1: 而随着吴亦丙温网期间再度跌出前100，那目前男单前100当中又没有了中国大陆选手的身影了。
0: 所以可以说呀，和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的东南亚网球相比，过去20年里不断给我们制造惊喜、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的中国网球，在这样一个阶段呢，可能是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了啊。特别是在郑钦文的状态不佳的时候，似乎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在单打项目上能够扛起重担。更令人忧心的可能还在后头啊，因为在前200名这个区间里，郑钦文居然还是最年轻的金花，而在200到300这个区间里呢，比郑钦文年轻的只有像世涵啊、白卓璇啊、田方然这几个人，而目前他们的排名啊，都进不了这个大满贯的资格赛。
1: 而男单方面，吴亦丙、张志臻、商俊成，还有这个布云朝科特之后，谁会是下一个 top 100？周毅呢，其实今年排名进步很多，但是和外界期待的速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那今年美网只有商俊成是凭借排名保护直接入围正赛，像刚刚提到的其他几位哈，都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
0: 当然了，你说中国网球是不是就已经陷入到低谷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啊，也是有好消息的。像郭涵玉呢，在温网不就是女双夺冠了嘛，这也是挺振奋人心的。
1: 嗯，
0: 虽然说在多伦多资格赛首轮输球，但是她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曲线当中，她也成为了中国金花当中单打双打兼顾的一个新代表。而另外一个惊喜呢，则是来自许久没有新闻的马化新啊，她是在这个孟菲斯从资格赛打起，成功的闯入到了正赛的第二轮，也取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第二场巡回赛的胜利。
1: 那中国香港的选手黄泽林近期同样是表现不俗，今年法网前他在九江拿下挑战赛的首冠，在 ATP 25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站当中呢，他是爆冷击败头号种子排名第12位的莱赫卡，并且呢最终是首次打进巡回赛的4强。那凭借这个4强的成绩，黄泽林的即时排名已经首进前100，来到生涯新高的第91位，也再次的创造了中国香港网球的历史。能够保住这个排名的话，下个赛季他将会直接入围大满贯的正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说完网球，再来把目光转向足球啊。U17的男足最近呢也是有一定的话题度。
1: 由于有这个中国 U17 国少队的参赛，那在今天8月3号，也就是今天揭幕的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引起了球迷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国少队首仗的对手，还是在国内拥有众多球迷的英格兰阿森纳的梯队。那对于中国队而言，练兵、全面考察新面孔，会是这次比赛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是的，这个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啊，是从2022年就正式的创办了，而今年这个赛事的关注度是超过了以往。而这不得不说呀，是因为中国09年龄段的 U17 国少队啊，能够参加这项赛事。虽然说这项赛事所邀请的队伍的质量啊，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如果 U17 国少队不参赛的话啊，恐怕也就局限于上海及周边的一个小范围的球迷或者是家长会关注了。
1: 那这也是国字号青少年队哈，第一次出现在这项赛事当中。其实近些年来国内的青少年赛事不少哈，但是影响力和关注度也就局限于赛事所在地，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因为有这个国字号队伍的参赛，瞬间就令赛事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哈，中国2009年龄段的队伍在今年的 U17 亚洲杯上表现也是比较出色的，他们是时隔22年重新进入洲际大赛的冠亚军的决赛，并将重新参加国际足联U17世界杯，也就是世少赛啊，这也引起了国内球迷还有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呢，国少队在亮相世界舞台前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吸引大家的目光。而国少队参加这一次的冠军杯，自然也带动了赛事的关注度了。
0: 是的，而且能够说明问题的一点就是这次冠军杯的比赛场地的安排，因为同样是参加比赛啊，国少队出战的场地的这个比赛的场次呢，是被安排到了像浦东专业足球场或者是原生体育中心啊内场进行，包括东道主上海队在内的其他队伍之间的比赛呢，却只是被安排在训练场外的外场进行啊，当然除了冠亚军的决赛除外。这其实就说明了国少队的地位和影响力。
1: 这个还有区别对待啊，
0: 这个是很正常的，在青少年赛事当中啊，这个一般都是只安排外场，很少被安排在内场当中啊。
1: 是，
0: 就是因为有这个国字号的球队参加啊，才可能有这样的区别对待。
1: 是，不过呢，不管国少队此番参赛的成绩还有结果如何，其实对于国少队本身而言，参加这一次赛事，其实最重要的可能不是结果，而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来进一步的考察新人，也为稍后的这个世少赛来进行人才的储备。
0: 是的，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的话，像距离11月19号开始的第21届国际足联U17世界杯开赛，只有100多天的时间了。那从备战的角度而言呢，中国队应该尽可能的以全主力的阵容来出战，磨合一下技战术的打法呀，积累一下国际比赛的经验啊。但是呢，此番这个U17国少队似乎并不只是为了积累国际比赛的经验，因为此番公布的28人的备战名单较之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像今年的5月份在沙特U17亚洲杯当中斩获亚军的23个人当中，就有9个人根本就没有入选这次参赛名单。而即便是参加7月份银川四国赛的这24个人当中呢，也有10个人没有能够继续进入这次备战的名单。相反，自日本人福岛敏从2024年3月份立旗至今啊，此番入选集训名单的28个人当中，已经有8个人是第一次入选U17国少队的参赛集训啊。另外呢，还有3名球员呢是时隔至少半年才重新归队的。
1: 那接近40%新面孔入选国少队参加这项赛事，一方面是不少球员因为这个伤病或者联赛哈，没有办法代表国少来出战，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面孔在过去的半个多赛季当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也值得教练组对这些球员展开进一步的考察。而且呢，由于这次赛事的赛程安排相对比较密集，6天时间里要踢5场比赛，那新队员会有机会轮番出场来接受考察。
0: 那关于这次U17国少队的具体的名单有哪些啊？那我们在稍后的科联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为大家介绍。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接下来来关注到 U17 国少队即将出征的这样一场，应该算是热身赛吧，邀请赛啊。因为是邀请了一些国际球队的梯队啊，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比较的受关注啊。
1: 是。
0: 另外呢，让人比较疑惑的一点就是，这次 U17 国少队的大名单啊，其实没有太多大家熟悉的面孔，而是征召了很多的新人啊。
1: 是。
0: 其实，在7月份的这个银川四国赛的时候，U17 国少队的24名球员还是以征战 U17 亚洲杯的那23个人的阵容来出战的，只有4名出战了 U17 亚洲杯的球员缺席，包括万象、汪修浩、还有彭显辰、还有邝兆雷，而取代他们的呢，包括参加 U17 亚洲杯最后备战但是没有能够入选的最后23人名单的像顾博宇啊，还有因为战术原因落选的张君豪啊。此外还召入了3个新人，包括张琳彤、袁博涵，还有2位10年龄段的跳级生，还有孙晨曦。
2: 不过呢，在四国赛期间呢，像2010年龄段的跳级生袁博涵，还有重新归队的顾博宇，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正常的水准哈，因而呢，此番没有能够继续获得征召。相反呢，首次入选的孙晨曦表现的还不错，与张君豪一起得以继续的留队考察。
0: 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此番准备这个上海的明知新冠军杯啊，主要是以考察国内球员为主，所以先前在欧洲踢球的像万象啊、谢晋啊、汪修浩啊，还有金玉成以及朱玉轩啊等等，这些征战了 U17 亚洲杯的球员，包括上个月跳级入选的张琳彤等等，全都没有被征召。再加上像张伯林近期是有受伤的情况啊，到现在还没有康复。虽然说在7月份的银川四国赛啊曾经到队报道，但是因为伤病呢也提前离队，所以也没有能够出场。毛和毅呢也是同样的情况，而效力于成都荣城的帅维浩在银川四国赛上的表现尚可，但是近期状态呢有所起伏，所以也没有将其召入到队中。
2: 而至于像李君鹏，因为从赛季初就已经代表山东泰山的 B 队开始参加中乙的联赛，而且已经成为了队内的主力或者是主力的轮换之一，像他目前的话是中乙的联赛因为还在进行嘛，所以经过和俱乐部的协商之后，考虑到俱乐部已经放走了多名球员了，而加上留在队当中继续征战中乙联赛，论比赛强度，中乙联赛还是要好于这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的比赛的，因而呢暂时把李君鹏留在俱乐部继续的来征战中乙的比赛。
0: 而先前同在鲁能足校效力的何思凡，在2次转会窗口期呢是租借到了武汉三镇的 B 队，7月26号客场对阵武汉湖北青年新的这样一个18轮的中乙联赛当中呢，他是首次的首发出战，而且是攻进了关键性的一球，帮助球队以1-1与对手言和。按照球队的意见呢，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留队参加中乙联赛，毕竟将其租借入队呢也就是为了下半年的联赛，而且第一次首发他出场的表现就非常不错，考虑到球员的成长以及国少队的实际情况，也让何思凡啊这个到国少队去报道了。
2: 这样的话出战 U17 亚洲杯的9名球员缺席了此次集训也算是很正常的，当然这些球员依然在备战今年11月份世少赛的大名单当中哈，而且还是核心，而招入诸多的新面孔其实目的也很清楚了，就是希望这些新面孔能够通过考察，从而全面提升队伍的板凳的深度，以便在世少赛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尤其是在技战术还有打法上边哈。
0: 其实青少年球员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最大

0: 他们特点就是什么呢？变化快啊，尤其是像17岁左右的这种球员。当然了，说的不好听一点呢，其实就是状态起伏非常大，有时候甚至啊三个月就判若两人。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否获得更多的系统性的比赛机会。而此番召入的八张新面孔啊，也并不是无的放矢，或者说是纯粹啊靠谁是谁推荐过来的，不是啊，而是这些小球员呢先后已经在职业赛场上亮过相了，有系统性的参加比赛。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些新面孔也是2025年时的帅名号。
1: 像是在2025年4月的法国蒙太古杯，09国少队历史性的杀入到四强哈、也赢得各方的好评。回国后呢，征战呼和浩特的四国赛，但是期间表现最为突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缺席了蒙太古杯的帅名号。他只是代表荣城 B 队征战中乙联赛，而且还是09年龄段当中第一个在职业联赛当中出场的球员。那至此呢，帅名号成为了国少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球员之一，尽管他这个状态也是有一定起伏的。
0: 而这一次呢，众多首次入选的新面孔的成长轨迹啊，其实跟帅名号是颇为相似的。就以上个月在银川四国赛期间第一次入选，此番继续入选的孙晨曦为例，他能够进入到教练组的视野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也代表了广东名图队在中乙联赛当中出场了。而这次到上海向国少队报道之前，孙晨曦已经出场参加了13轮的中乙联赛，累计出场时间已经是达到了600分钟了。
1: 那类似的还有在中甲的梅州客家效力的李佳润，外界或许可能不太了解，在今年的 U17 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前呢，上报亚足联50人参赛名单的时候，李佳润还是唯一一位先前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集训，却能够直接进入到大名单当中的球员。
0: 其实当时教练组把这个大名单提交给中国足协的时候呢，上下都感到挺意外的。而福岛敏给出的理由是他一直在关注这个李佳润，因为李佳润呢在中乙联赛当中啊已经替补出场了。实际上呢，李佳润确实已经多次的替补出场，并且在第15轮的比赛当中首次入选到了这个首发的名单，而且还贡献了一次助攻。而此番首次到国少队报道之前的最后一轮联赛呢，也就是7月26号的中甲联赛的第16轮客场对延边的比赛当中呢，李佳润也连续第二次作为主力首发出战了。
1: 是的，那迄今为止，其实李佳润在中甲联赛当中已经累计出场了8次，出场的时间也接近300分钟。对于一名17岁的边路年轻球员来说的话，能够登上中甲舞台，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梅州客家队哈、在送走了魏翔新之后，再培育出另一位边路新人，那各方应该为俱乐部的这种做法，其实要竖一个大拇指了。而更加值得国内其他俱乐部来借鉴或者说学习吧。
0: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年的二次转会之后啊，上半年在其他地方队效力的球员，像门将江承恩以及后卫程胜涵，还有边威豪等等啊，甚至包括因伤缺席此次集训的张伯林等等，都已经是转到了湖北青年新队。而在后半段的中乙联赛当中呢，这些年轻球员或许也会陆续出现在职业赛场上。而边威豪呢，已经有过2次44分钟的出场记录，这不仅有利于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而且对于国少队而言呢，无疑也是间接的在提供帮助，尽早的让这些 U17 的国少队队员能够登陆职业赛场，这应该是他们现阶段最好的成长路径之一了。
1: 所以说如此多的新面孔啊，这或许才是此番这个上海举办的冠军杯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看点。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 U17 国少队这一次参加上海的这个比赛的赛程是怎样的。8月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35分的中国队就会对阵阿森纳的梯队，那比赛的场地呢是浦东足球场的内场。
1: 而到明天呢8月4号的下午4点钟，中国 U17 队呢将会对阵毕尔巴鄂竞技的这个梯队哈，也是在浦东足球场训练场的南场来进行。
0: 而8月6号的晚上7点35分，中国 U17 队呢会对阵勒沃库森队的梯队啊，比赛的场地呢是原神体育中心的内场。
1: 而到8月7号会是排位赛的交叉赛还有半决赛，而8月9号哈是3到8名的名次的排位赛还有冠亚军的决赛。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

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生活当中啊，现在有很多人会在这个包上哈、有很多的包挂，除了挂一些这种盲盒的这个挂件之外呢，现在哈、还流行着挂一些密密麻麻的迷你的美妆挂件。这个在生活当中我倒还没有遇到啊。有朋友在分享，他说这个马卡龙色系的唇釉、掌心大小的气垫以及各式各样异形的眼影、腮红，被小链条或彩色挂绳串在一起，层层叠叠的在包上晃荡。而每一只上面呢，都印着醒目的品牌 logo 或是俏皮的英文标语。在一只纯色大包的衬托下，鲜艳的有一些嚣张了这个颜色。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多就是碰到的话，就是真的会多瞄两眼啊。有的时候呢，你甚至会忽略这些美妆挂件旁边还挂着一只同样可爱的毛绒玩偶。不知不觉呢，包挂在江湖里话语权似乎是在悄然易主。因为在某一个平台上的挂件气垫的搜索量同比是暴涨了11600%，彩妆挂件呢同比增长了433%，迷你彩妆增长了145%。一系列的数字呢也说明迷你化妆品爬上包带这件事儿啊，好像已经从零星的玩家自娱变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

刚提到的一些情况哈，这个品牌的动作呢，甚至比数据来得更加的直接。像 LV、迪奥以及 Fan Beauty 等国际大牌呢，也是陆续推出了唇釉挂件、口红包挂和联名配饰套装等等。国货这边呢，同样是没有掉队哈，橘朵呢也是加入了这个挂件版双拼多用膏，花知晓呢则一口气把高光、腮红、眼影、唇膏乃至香膏，通通做成了迷你挂件儿啊。这个配上各式的创意挂扣以及异形的锁扣，或者是品牌单独推出的一些包挂的配件，这些叮叮当当的小东西呢，也是收获了很多女生朋友啊。品牌们呢也是心照不宣的较着劲儿哈，也是比拼谁家的挂饰更可爱、更戳人、更让人忍不住想要集齐全套。这一股将美妆产品配饰化的风潮呢，正在从最初的小样逻辑当中挣脱出来，蜕变成了一种可以外露的彰显个性的时尚单品。

时刻的唇膏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呢？其实在25年之前，应该没有人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直到有一个韩国品牌呢，它把唇甲两用果冻膏做成了带挂绳的迷你小物。它的设计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却精准的踩中了某一种集体情绪的开关。在这个新品推出之后呢，品牌热度也是窜升哈。它的线下门店呢，从首尔和釜山呢是一路扩张到了东京、大阪，再到纽约。而它的产品呢，大多数采用 DIY 组装形式，像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腮红、眼影、唇膏呢，可以像拼积木一样自由组合。包括它的这个色系呢，是那种马卡龙色系，再配上透明的亚克力的材质，也是让每一件单品看起来就非常的像一种这种迷你的小配饰，不是传统的这种化妆品。而它还有这种预留的孔洞和卡槽，可以随心的搭配一些链条，那自由组合那才是真正的灵魂所在。所以这件事儿本身呢，可能就勾起了很多人去线下门店亲手试一试的这种好奇心，一个新的商机呢就这样被撬开了缝隙啊。在网络上有一位叫做小鱼的朋友呢，是最先了解到这股风潮，是因为他的偶像张元英算是很多年轻女孩的一个潮流风向标吧。包括他的一些穿搭呀、配饰、美甲，甚至有可能他只是随手摸过的一些东西，都有可能会成为大家追随和复制的单品。之前呢，他有代言一个产品，也是受到美妆包挂风潮的影响的品牌之一。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品牌也是推出了一款这个唇膏挂件。而在产品的宣传海报当中呢，多种马卡龙色号由张元英所演绎。而这个呢，就是他手指拎着五颜六色的唇膏钥匙扣，画面本身就是一个让人非常挪不开眼的巨型的种草的现场。所以它这一个品牌呢，就是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本土销量呢是突破了50万件。而张元英的同款呢被韩女买到是常年断货，也顺势把化妆品可以挂在包上这件事儿呢变成了一种潮流共识吧。

提到的这位朋友呢，也是毫不犹豫的入了坑哈、啊，就买了一下这一个钥匙扣唇膏。但是虽然你只买了这小小的一样哈、啊，但是意味着你如果说想要去入手，比如说口红啊、腮红、粉饼等等这些全套的产品，整体的价格来说呢，也不算是很夸张，因为它可能就是和买这个泡泡玛特的这个盲盒的价格差不多。更关键的是，它可能不太容易撞款，刚开始呢还会觉得说就是感觉好像是一个小游戏一样，经常把他的这些东西哈，这种小挂件哈，搭配小玩偶一起挂上这个包包里，就感觉好像比什么首饰都抢眼一样哈。当然呢，今年这一股风是大面积的刮向了国内市场。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好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很多的看似美丽废物的东西，那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包挂呢，就立刻涨价了，而且销量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我们说到了这一股风呢，是大面积刮向了国内市场，有一些国货品牌，比如说花知晓、橘朵、摇滚动物园、卡姿兰等等，是挤了进来，而入局的品牌越来越多哈，大家的包袋呢一下子就非常非常的热闹了。风潮很快呢就从彩妆溢了出去，像迷你香水、固体香膏挂件以及口袋防晒、钥匙扣、护手霜、迷你精华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新概念呢也是开始在行业内冒头，品类的边界呢是再一次被拓宽。而国内的品牌的反应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哈、啊、比如说之前有看到摇滚动物园和茉莉奶白联名将护手霜呢做成了这种挂链式的，包括卡姿兰呢推出了防晒隔离乳包挂，连六神呢也下场了，就配上了这个便携式的蛋壳和限定款的硅胶挂绳，那一夜之间呢就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包袋上的新潮玩意儿哈。与此同时呢，年轻人也正在为挂这个动作支付不低的溢价，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摇滚动物园和茉莉奶白的联名哈，它的这个50毫升的这个挂链护手霜的售价呢是39.9元，比普通品牌款28元左右的日常活动价呢是高出了这个19.9元哈。即使呢与同品牌的其他联名系列相比呢，也是贵了5元。那相对来说，就是同样的容量多出来的这个费用呢，就是这一根挂链了哈。当然呢，可能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吧，就是品牌们是卯足了劲儿在产品上翻出了一些花样，比如说有一个润唇膏品牌。台呢是一口气推出了10个马卡龙色系的挂款，花知晓呢则是把一些这种比如说邦尼花园、甜心小熊、贝克珍珠等等等等这些系列做成了同款的迷你彩妆挂件，随礼盒赠送。当然呢，这些就是还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哈，也是做出了同样的一些这种联名啊，做出了这种挂款。当然，在这个某平台的这个彩妆行业趋势灵感图鉴当中呢，直接就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彩妆吃股潮。而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呢，各户单品配饰化呢，更是登上了这种趋势榜单的前列。这些让品牌蜂拥而至，让消费者甘愿掏钱的新生意究竟是怎么样突然就火起来了呢？就是要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买，又买给谁看哈。有一位在北京 CBD 上班的朋友就在这样形容自己的包挂哲学，他说每天通勤路上啊，包上挂的东西呢就是我的迷你广告牌儿。虽然说他的这个薪资待遇非常的不错哈，但是他愿意花100元买一个挂件，他说包是功能性的，挂件呢才是说明你是谁。像他这样的年轻上班族呢，正是这场狂欢的主力军，可能在一二线城市20出头，消费能力不算惊人，但对小确幸的付费意愿呢却是极高的。与服装相比，包挂

的这种决策门槛呢是非常非常的低的，你不用去考虑身材、季节、场合，甚至是搭配。主要你想哈、明星小卡、玩偶、钥匙圈、朋友送的一些宠胶卷、相机、奶茶店联名的迷你杯，通通都可以挂。因为这些很多东西叮叮当当的挂在包上哈、彼此碰撞发出一些细碎的声响。如今在这个选择当中呢，又多了一个美妆包罐，可能就是很少有人能够天天买化妆品吧。但是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穿搭，甚至是社媒上的一些新趋势，随时的换掉包袋上的一些挂件。那这些随身小物呢，成为了审美、趣味和自我表达的最小化的实体投影。很多朋友呢，就是买了很多的这种迷你包挂和家里的毛绒玩偶挂在一起，每天早上出门前呢，认真的搭配。至于好不好涂啊，包括这些东西持不持久，可能都不在他们的一些考量范围内。这或许就是许多走上下坡路的一些品牌不约而同的试图用包挂续命的原因之一哈。因为这个包挂呢，本质上就是一块这个成本相对来说低，然后曝光率极高的一个移动的广告。高位，可能过去品牌想让一些 logo 出现在 CBD 的地铁站里，需要按天来付费，但是现在呢，只需要把明星单品微缩成几十块钱的挂件，就能够挂在年轻人的包上，在早晚高峰的人潮当中穿行数月哈。可能更划算的就是它自带的一个成图率，在注意力被疯狂掠夺的当下，一款产品想要出圈就需要拥有足够流畅、足够好看，以及足够让人产生主动拍照、发朋友圈或者发一些社媒的这种冲动的外表啊。现在呢，在这个平台上搜索美妆包挂，就会掉入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有的人呢将唇釉和公仔串在一起，有的人呢给腮红和上配上珍珠链条，还有的人呢专门搭出了一整套这种搭配的教程。在相对来说平台的这个官方活动的这个话题下哈，层出不穷的新玩家呢分享着自己的美妆包挂体验，浏览量呢是已经达到了6500万家哈。在这样的热潮之下呢，质疑的声音也是来得非常快哈。随手翻开一些社交平台和种草贴一起涌来的，还有消费者毫不客气的吐槽。有的人呢，可能评论区不只有对颜值的感叹，同样有关于质量的抱怨哈。有的人呢，用四个字来概括自己使用体验唇膏难用哈。网友给出的解决办法非常的简单粗暴，他说挖掉来融入好用的。还有评论说透着一种心甘情愿妥协哈，他说觉得这个红色香膏非常难闻，但是奈何啊实在是太美丽了。当然还有一些让人比较烦恼的一些问题，就是卫生问题啊。因为比如说像在一些大城市，你每天坐地铁什么还需要过安检，那挂在外面的一些比如说口红啊、气垫啊，常年裸露在外会沾染到一些这种灰尘。那如果说你想到这些东西哈，在这种尘土里滚了一圈之后又要被拿起来往嘴上用，好像有一点让人有点就是下不去手哈。这花出去的钱到底买一个什么呢？可能就是被包挂迷住又忍不住下手的一些女生，可能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Hear me, baby, I'm about to rain, and I'm so tired, I can't get up.
0: 上一时段呢，和大家提到的这个很多卖不动的美丽废物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包挂之后呢，销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也有一些疑问哈，就说这花出去的钱到底买了是什么呢？其实，在时间拉回到五年前，美妆圈呢也流行过一波卷包装，比如说之前有这个花西子的雕花口红，以及完美日记的动物系列眼影盘，盒子呢是一件比一件精美，配色呢是一个比一个好看哈。当然呢，有一些可能就是这个，有的是朋友买他们的原因呢，就是被这个包装所吸引啊。但是近些年来呢，消费理性是悄然回归，相比于美貌的包装呢，消费者的追求目标是越来越明确一些了哈。那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好看呢是已经不是唯一的标准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好用、持久或者是便携。如今呢，很多的美妆品牌做起了漂亮小物，不管是底层的消费逻辑还是创造逻辑呢，都已经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变化。当然了，当观赏取代了使用哈，有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究竟愿意为这条链子付出多少钱呢？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东西，很多品牌哈，他们共同面临着一个争议，就是许多产品呢只增加了一些挂链、钥匙扣等等这些配件，实际使用体验呢并没有改善，但是定价呢有着明显的上浮。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妆包挂的竞争壁垒实在是太低了哈。大部分的潮流玩具型包挂抢夺市场的意义呢，就在于创作者的欲望表达、上新速度和产品的设计啊。那与 IP 壁垒和快速迭代能力呢，消费者只能被动的跟随定价，而美妆包挂呢，恰恰就缺少这一种设计主导的稀缺性。当然，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有。

趣的现象啊，就是与其花高价买一个更加迷你的成品挂件，不少消费者呢可能愿意给自己买一条挂链，给普通的产品呢来一次二次包装。如果说当消费者花不到十块钱就能够复刻出市面上售价几十上百块钱的挂件的时候呢，品牌的溢价逻辑就被悄然的拆解，可能就是一些品牌精心设计的链子在消费者的眼里不过是一根可以随时被替代的绳子。其实说到底呢，美妆包挂的这个隐忧就在于，如果说消费者买化妆品不再是为了涂在脸上，而是为了就是挂在这个包上，那品牌究竟是在拓宽赛道，还是在亲手的拆解化妆品的核心价值了？其实当一个赛道拥挤到人人都在做链条和盲盒的时候呢，那些只靠可爱吸睛没有核心技术托底的品牌，或许呢会比任何人更先感受到潮起潮涌。毕竟呢包上的位置就那么多哈，下一个更可爱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呢，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换掉。

说到我们提到的这些啊，这些所谓的美丽废物变成了包挂之后呢，会出现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如果说在遇到了更加好看或者更加合适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品牌就直接被 out 了。当然呢，还会有一个东西也是正在悄悄的变味儿哈，有一个酒店的钟点房。其实说到钟点房，可能大家会露出一些意味深长的笑容哈，但是这些变化呢已经发生了。就如今呢，你打开一些社交媒体去搜索到钟点房的相关内容，出现的画面呢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什么呢？有的大学生带着行李箱来到酒店，是想用酒店里的商用洗衣机洗羽绒服啊、床单啥的。当然还有一些备考一族在考点附近抢订钟点房，只是为了在上午场和下午场考试之间获得一个可以真正躺下的午休时段。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因为楼上的装修声而不能安眠，于是呢就去附近的酒店租了一间钟点房，能够好好的睡个午觉。那这些钟点房为什么会被这样重新发现？对于酒店而言，钟点房是一门稳定赚钱的好生意吗？其实在过去，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钟点房啊有被定义，但是现在呢，这个钟点房正在被一群有新需求的人重新定义。对于一些部分就是可能收入比较高的上班族来说，钟点房就相当于一张午睡卡。因为你在这个办公室午休，可能你会觉得说趴在桌上睡有一点不舒服。如果说对一些这种通勤路程比较远的朋友来说，中午回家的话好像不太现实，所以呢，有的朋友就会在公司附近花几十块钱开一间钟点房，关上门拉上窗帘躺下休息，成为了高级打工人一种很好的充电方式。当然对于一些备考的人群来说，钟点房里呢也是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消费者嘛。对于一些重要考试，一般都是在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之间进行，可能中午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几个小时的一个休息时间，那你会觉得说你回家休息好像不太可能，那你在考试旁边坐着等也不太现实哈。那钟点房呢就成为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可以躺下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呢再重点看看笔记，为下午的考试做出一些冲刺。那近两年来呢，在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个钟点房的新用途，就是到酒店去洗衣服。

0: 02-2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酒店的钟点房呢正在悄悄的变味儿哈。我们上一时段呢有提到，对于这个钟点房来说哈，很多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来说，可能会去这个酒店里边开一间这个钟点房，然后进行午休。对于一些备考人群来说呢，也是主要的消费者。还有最近这几年呢，在社交媒体上流行的钟点房新

用途，就是去洗衣服。因为很多大学宿舍可能它没有配备洗衣机，或者是它的这个宿舍楼里只有几台陈旧的老式的公共洗衣机，容量相对来说比较小，可能不能洗几件衣服，而且使用的时候呢可能还得排队。那同样来说，对于一些合租公寓里的年轻人来说，出租房里的洗衣机容量小，多数情况下呢也没有烘干机，像冬天里的羽绒服以及厚实的床单被套在出租房里，如果洗的话就是非常的费时间而且又费力，晾干也是一个问题。像一般的连锁酒店呢，它可能配有品牌商用的洗烘一体机，一套设备呢要上万元甚至数万元，能够做到深度的清洗、高温消毒，烘干之后的衣服呢也很蓬松和柔软。那如果说您花费100块钱左右租一间4小时左右的钟点房，就可以不限次的使用这些设备，那一次洗十几件厚重的衣服，好像比送去干洗店要便宜很多哎。同样呢，还有一些寻找安静空间的，比如说被楼上装修逼到离家出走的人。如今的房子隔音效果，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不算是特别的好。那可能电钻声一响，连电话都听不清，甭说你要安稳的睡一个午觉了。那如果说有工作日遇上邻居在装修的时候，很多在家办公的人呢，就会带着电脑去开一间钟点房。所以呢，对于一些午睡、备考、洗衣，甚至是躲装修等等这些场景，看似无关，但是呢，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很难够找到一个安静、独立且不受打扰的私人。

电方需求的兴起呢，也离不开供给端的一个积极的支持。在一些量增价减的背景下呢，酒店行业也是需要降本增效。就钟点房呢，不需要酒店增加一些投入，就利用白天本来就空置的房间，可以将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转化为实际的现金收入。那对于一些如果说长期它的入住率在50%上下挣扎的酒店来说呢，相当于在存量资源里挖出了一块增量啊。当然呢，对于一些这种钟点房使用的时长较短嘛，大部分人可能只是短暂的停留、躺卧或者办公，活动的痕迹呢也是比较少的。那需要深度清洁的情况也比较少，可能不太需要一些额外的增加一些这种保洁的成本。当然呢，钟点房客人的需求一般都非常的简单且明确，比如说补觉啊、洗澡啊、安静办公等等，所以对于房型可能没有太高的要求，可能会出现来说投诉的情况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可能不会给前台和客房系统带来一些太多的负担。我们说到钟点房这一门生意呢，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钟点房客群和传统住店客群之间，有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一些需求上的冲突。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在洗衣房里，可能大量的钟点房客人集中使用烘托设备、洗烘设备等等这些，那真正需要过夜住宿的人可能就需要排队了。值得注意的是，钟点房带来的一些额外收益哈，可能也不足以弥补到一些损失。酒店是否大肆宣传钟点房取决于它的一些定位哈，比如说如果是高端商务酒店盲目的推出钟点房服务呢，可能会稀释到品牌的调性，丢失一些高净值客户，所以呢反倒不如集中力量提高服务质量，保持住客单价和口碑。而对于一些经济型酒店来说，可能就没有这些负担，他们的这些核心客群呢本身就对于价格来说相对敏感，功能性的诉求呢更加明确。那酒店如果说完全可以将钟点房服务做深做透的话，把什么午睡啊、自习啊、洗衣等等这产品打磨成稳定的收入板块。那随着城市生活不断的挤压着成人的私密空间，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呢也在不断的侵占着个人的自由时间，对于大家来说，想要去找到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的这种需求会一直存在，并且会越来越强烈。那钟点房的再发现呢，不过是这一深层需求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钟点房的市场潜力可能会比现在看到的还要大得更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这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人保健康内江中支社会保险部的副经理，我们的陈琳琳陈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陈经理。那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保健康内江中支社保部陈琳琳。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保险之声的直播间，与大家深入的交流我们保险服务的相关的话题。
0: 非常欢迎我们的陈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内江保险之声呢，它既是一档服务民生的一档公益节目，其实也是为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普及一些这个保险知识，包括我们很多金融服务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其实我们人保健康哈，在这几年也做了很多服务地方民生的一些项目。那今天在陈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呢？
1: 好的，我们人保健康呢，作为央企哈，始终坚持保障民生服务社会的初心，在地方重点民生保障项目中，主动担当我们的社会责任。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成功承保了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大病保险，以及我们全市的在全省率先的一个补充工伤保险哈。主要的核心的与我们民生相关的就是这两块，还有我们的田惠保，就是两大板块，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我们人社的哈，两个板块，然后三个重要的项目。
0: 主要就是这个城乡居民的大病医保，对吧？
1: 对，
0: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补充工伤这两块哈。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咱们公司也曾经给大家解读过这个补充工伤保险啊。
1: 对，这是我们内江特有的，也是我们全省哈第一家在这个全省率先开展我们补充工伤的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项目。
0: 对，那根据上一次就是给我们的一个介绍的话，其实我们大家是会发现它主要是为我们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啊遭遇事故伤害或者是职业患病的时候呢，能够提供及时的一些医疗救助和一些这个经济的补偿，同时呢可以帮助我们用人单位分散一些用工的风险，减轻一些经济负担，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像现在的话，这个项目大概可能已经试点可能有一年多了吧。
1: 对，我们第一次试点的话是在2025年的12月，是从2024年的7月份到2025年的12月31日，然后呢，现在目前的话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省厅已经发了一个相关的文件，是持续就是继续试点的这个时间的话，是截止到明年2027年的12月31日。
0: 就是已经开始试点，并且现在是一直在试点当中。
1: 对，第二次试点。
0: 现在它整体的一个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1: 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整个补充工伤以及参保的用目前在保的单位的话是259家，然后累计的人次的话是24点，截止到6月30号的数据哈，是24点，47万人次。
0: 哇哦！所以其实承保的企业应该也是非常多吧，是吧？
1: 对，
0: 你看用工单位有200多家了。
1: 对，
0: 而且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就是赔付的多少
1: 问题。
0: 是啊，真的给我们的企业就是减轻了它的相关的一些负担呢。
1: 是，这次的话，应该是我们第三次做这个补充工伤的相关的专题了哈。
0: 对。
1: 然后截止到目前的话。

0: 我们的6月30号的一个数据的话，是我们累计的理赔的话是一共赔付了124件，然后理赔的金额的话是77.79万元，然后这个建军赔款的话是达到了6273元这样子一个赔付，然后目前的话还有一部分的未决的案件还没有处理，主要是因为我们补充工伤它的那个前提的话是在我们基本工伤赔付的基础上，然后在剩余没有报完的以及其他应当由企业承担的一些费用，那么它是在我们的那个补充工伤里面进行赔付，然后涉及有一些资料的话没有齐的这些案件的话，有一些还有一些未决的案件在里面，那我们预估的话是整个的一个赔付的金额的话应该是会在138万左右，然后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赔付率的话大概是在62%左右。好，然后其中我们哈之前也有讲过，我们的补充工伤它是有4个板块，一个是一次性预约补助金，一个是我们的剩余部分的自费医疗以及护理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叫停工留薪期间的对于企业的一个工资补偿金。那么这4个板块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赔付的最高的是我们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话，我们最多的一个是目前是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建军的一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那个赔付的话是在10000多块钱。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涉及我们只要是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赔付的哈，我们的建军赔款的话是上了万元的，
1: 上了万元。
0: 对，
1: 其实从我们实际的整个的一个理赔数据来看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那陈经理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也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我们补充工伤保险它具体能够保障我们企业或者是说保障我们职工哪些核心的一些权益呢？
0: 这款保险的话，它主要就是弥补了我们刚刚提到了现行的工伤制度的一些保障缺口。因为按我们四川省的工伤条例来说，这个住院期间的我们的工资福利是要正常发放的哈，我们的工资啊这些企业肯定是要正常发放的。那么还有包括5级和6级的伤残的这个伤残津贴，以及我们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享受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些是要由用工单位来承担的。那补充工伤呢，就重点概括了这个我们企业在就是我们用工上承担的这一部分的费用，
1: 就相当于是之前这部分的费用可能是我们用工
0: 企业承担，对
1: 用工的单位需要自己承担的。然后他如果是买了这个补充工伤保险的话，那这一部分就是由我们保险公司来承担了，
0: 对他根据不同的项目，那么我们最高的给企业的减负的话是占到了70%，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医疗费哈这一块医疗费的话是我们的这个10000块钱以下的500元是免赔，然后500到10000块钱的，那么我们的就是自费药包含了自费药的是赔偿70%，所以从这个板块来说可以为企业减轻70%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经济负担
1: 啊，最高能够减70%，我天哪。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这个70%绝对是非常实用的。
0: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有一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对吧？像这一部分的费用可能节省下来的开支的话，它其实是完全能够有效的缓解自己的一些经营压力的。
0: 对吧对确实如此。
1: 那我还想再提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我们在您刚刚说了嘛，其实我们参保企业现在也比较多了，还是有几百家了，对吧？那参保企业当中的话，是不是说我们中小企业的占比它会更高一点吗？
0: 是的，像我们内江哈，它比较因为那个支柱性企业相对来说要少一些，那么我们其实可能80%-90%的企业都是我们的中小企业，而且对于中小企业还包括我们的从我们近几年的一个工伤的一个案件来说。因为我们跟工商这边合作也比较多年了哈，然后从发生的事故的类型的那个案例来说，我们大多数的案件其实是集中在8级、9级这样一些小的案件。这些小的案件，它看起来好像医疗也好，其他的看起来是很小，但是它对于企业来说哈，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它是一个高发。虽然说可能单独的一个赔付比较少。
1: 这个 金额比较小。

0: 好一点，
1: 对，但是实际上也，但
0: 它有多呀，
1: 多还有对于我们小型企业来说哈，像八级的话，我们基本上企业的话自己要承担一个10多万的这样子一个赔付，还是蛮高的，就普通的哈，从我们县目前经手的很多案件来说，就是一些十级甚至没有平残的一些案件来说，基本上企业只要有工伤，他可能都会面临到几千块钱嘛。至少几千块，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至少要休息个10多天，对吧？然后我们这十多天他有一些是间接损失，有一些是直接损失，有一些是间接损失，对，直接损失有可能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医疗，也许不多，但是他间接的，比如说这个月他没有来上班，那我
0: 可能工资还得去给他发，
1: 工资也得给他发，
0: 但他又没有产能，
1: 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隐形的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护理费啊，这些像我们基本工伤那个住院的话，我们的伙食费只有30块钱，但是按我们县目前的一个比如说请务工啊，请那个护工啊这些的，基本上是在130左右这样子一个一个价格哈。所以这些剩余的都要由我们企业来进行一个承担。所以虽然说这些小的案件它发生的它的金额可能是可能总金额你感觉到医院里面比较少，但是其实给企业造成的一些其他的开支来说它还是比较多的，隐形的一些开支，也包括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就刚刚我提到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一块哈，一个八级的很多时候都要企业都要赔付上10万这样子一个概念哈。
0: 是的哈，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黑江保险之声，我们稍后再回来。

0: 要你。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好，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

0: 公司特约播出。那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人保健康内江中支社会保险部副经理，我们的陈林林陈经理。再次欢迎我们的陈经理，再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保健康内江中支社保部的陈林林。非常荣幸再次来到我们保险之声哈。
0: 对，
1: 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
0: 是，其实刚才我们有聊到就是我们的补充工伤保险，对吧？其实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我们既然说，其实我们很多的企业购买了这个补充工伤保险，一方面是为我们企业减轻压力，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职工来讲也是好事儿，对吧？
1: 对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就如果说真的我们职工在遭遇到工伤之后，一般来讲这个赔付的流程，它会不会显得可能会复杂吗？或者说我们作为职工来讲，能不能很及时的拿到这样的一些补偿呢？
1: 对于我们这个补充工伤这一块哈，我们确实是为了减少我们企业和职工的那个少跑路快获赔，我们经过就是刚江林老师提到的，我们有一年多的这样子一个时间哈，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话是优化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赔付流程，然后目前的话我们是在每个窗口，就是我们的社保窗口都设立了我们的一个递交资料的一个，就跟我们办理的一个办理工伤的这个窗口是
0: 一样的，
1: 是同一个窗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他交这个
0: 材料
1: 工伤的时候就同时资料的话也不用重复的提供，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目前的话是所有的在我们只要是参加了我们基本工伤的企业哈，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补充工伤，就是理赔承保理赔都在一个窗口办理。
0: 我们现在的一个赔付流程，它其实是有简化，一般来讲时间上可能大概会多久？
1: 基本上我们的资料的话是到了我们社保窗口，现在我们是有专人到社保窗口去收我们的资料，然后拿回来之后就是三个工作日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0: 三个工作日左右，那确实是非常快啊。
1: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0: 那这个到账是到企业的账户上面，还是直接到我们那个职工？
1: 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医疗费用是是员工垫付的，这个是打给我们
0: 员工，
1: 然后其他的本来就是企业承担的嘛，就是转给企业，这个主要是解决我们企业的一个用工风险。
0: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现在赔付的流程是非常简化，就是如果你把正常的这样的一些资料提交完了之后，三个工作日左右就能够到账，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非常快。那其实确实流程就是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便捷了啊，让人很放心。那我们还是想知道，就是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补充工伤保险，它是否说是只有我们内江的一部分的企业它可以参保，还是说我们所有的用人单位它都是可以申请的？有没有什么就是申请的一个门槛呢？
1: 基本上是零门槛，只要是参加了我们基本工伤的，他都可以，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用工企业，都可以参加我们补充工伤。
0: 主要是我们内江的企业本身是买了我们工伤保险的，
1: 对，
0: 他就可以买补充工伤保险。
1: 对对对，他是根据还是按那个工伤的行业类别来的。
0: 那保费呢？
1: 保费的话是从我们按行业来，我们最低的话是6块钱，最高是12块钱，然后一二类是6块，然后三四类的话是8块。
0: 一个人，
1: 对，一个人，然后一个月一个人哈，然后5、6类是10块，然后这个7、8类是12块钱一个月，最多也就是12块钱一个月，
0: 就几块钱，十来块钱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到了这个补充工伤保险，可能我们刚才听完之后也发现，它好像参保的条件是比较宽松的，然后整体来讲它的费用也不是那么的贵，对吧？这确实，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险种，而且也非常方便企业哈。
1: 对，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像我们人保健康在我们内江的这个补充工伤保险项目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下一步的一些规划，或者是说我们会不会推出一些更多便民利企的一些举措呢？
1: 我们现在的话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宣传，线上的话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工伤预防这一块的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就是下一步的话我们会进入企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政策的宣传，因为我们现在的话通过前期我们都是这个以会议的形式，就是人社局这边的相关的会议的形式进行宣传，但是我们的覆盖面来说哈，因为到会的人可能是一些经办人员，他对于这个的领悟上还是有一定的 差异的，因为价位不一样。
0: 对，
1: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更多的可能是要进到一些企业进行一对一的一个宣传。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一个是线上的，对吧？
1: 嗯，
0: 然后跟大家进行一下宣传啊。另外我们还会一对一点对点的，我们走到企业里面去，
1: 对对，
0: 然后跟大家做面对面的一个交流。
1: 是的，
0: 宣传。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划来讲也是非常全面的，而且也很实用、很贴心。因为你看现在天气那么热，是不是？你看咱们主动上门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也相信，随着这样的一些举措的落地的话，应该会说会有更多的企业或者是职工从这样的一个险种当中可能是受益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嗯，因为主要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嘛。
0: 嗯，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其实现在来讲我们对于补充的这个工伤保险哈、应该说是有了更加全面的或者是说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陈经理还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进行分享呢？
1: 好的，其实我们人保健康这一块的话，在除了就刚提到的补充工伤跟我们的就是民生相关的有我们补充工伤，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也看到了我们2026年的一个大病保险的话，它的政策是有一些调整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也是想借用这个机会，给他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我们医保局的一些温馨的提示，就是关于
0: 大病
1: 保险的。因为其实很多的老百姓他都不知道，
0: 不了解，
1: 都知道我们有医保。其实医保它是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是我们的基金支付的板块，一个是大病保险。大病保险的话，它其实是由商业保险
0: 来
1: 充的，哎，是这样子的。
0: 说到这个大病保险的话，就是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哪些人他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大病保险的？
1: 只要是参加了我们基本医疗的哈，不管是职工也好，还是居民也好，他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大病保险。
0: 那他的一个缴费标准呢？
1: 他这个
0: 比较关心
1: 的，我们居民
0: 的
1: 话是职工是根据他职工那个企业的情况来的。然后居民的话，他主要是我们内江的话是400块钱，大病保险它是不额外收费的，它是含在这个里面的。
0: 含在里面的。
1: 对对对。
0: 那他的那个大病保险的一个起付线现在大概会是多少？
1: 大病保险的话，它这个起付线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门槛，可能这个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有一点陌生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都只知道有一个再次赔付。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再次赔付哈，它其实就是我们达到了门槛之后的一个赔付。我们大病保险今年的一个起付线的话是17184元啊，也就是、
0: 有零有整的。
1: 对对对，它是根据我们基金的那个来，因为我们的大病保险的保费是在我们基金统筹基金里面列制的嘛，就是说居民他是不用单独
0: 缴费
1: 的啊。然后他的特困人群和孤儿以及低保就是我们说的低保五保
0: 会降低一些，
1: 对对对，它是会降低一些赔付，也就是它会降低50%。所以呢，就是我们2026年的话，对于特困人员、孤儿、低保这些对象这些人来说，它就是起付线就是8592元，就这样子
0: 降一半。
1: 对，
0: 那它的一个就是居民的大病保险的一个报销政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 居民大病的那个保险的话，它是按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报销后，就是我们说达到这个17184元之后，那么剩余我们累积的个人负担的合理的医疗费用，在扣除这个起付线后，0到5万元的按60%报销，5万到10万元的按70%报销，10万元以上的按80%。然后对于特困人群、孤儿、低保对象，统一执行起付线降低50%，然后报销比例的话，那边降低，但是报销比例反而要增高5%。
0: 就相当于如果是特困人员之类的，那他起付线之后0到5，
1: 他起付线更低，他报销比例相应的会多5%，
0: 相当于他这个报销比例分别就是大概65%、75%、85%。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有的可能会涉及到转院嘛，对吧？转诊、
1: 异地就医嘛。
0: 那如果说没有按规定他办理这种转诊或者是转院的手续，基本医疗保险因此下调报销比例的部分的话，会不会纳入我们居民大病医保的一个范围？
1: 不纳入，也是同样不纳入的。
0: 不纳入的啊。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呼吁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哈，包括
0: 一定按规定，
1: 哎，一定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转院的和异地就医的，那么及时的办理转院手续以及进行我们的这个大病异。

0: 就医的一个备案。那么备案之后，他的相应的就要就是说就可以跟宋姨就不行，
1: 反正
0: 就
1: 不受那么多的影响，
0: 对，报销比例上
1: 正常报销，
0: 对就不会受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了。
1: 好的，那最后还想问一下哈，那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想知道，说我们这个居民的大病保险哈，可不可以直接在医院进行结算？
0: 都是在医院进行结算的，
1: 直接结算。
0: 对，所以我刚提到，我们有很多的老百姓他不知道我们的那个大病保险这个呢，因为他。在医院里的我们的也是联网结算的，他只有异地就医的，比如说他确实就像刚刚提到的，他没有履行相关的手续，他需要拿回来，就是在当地可能没有报报不了的一些哈，他可以拿回来然后再报销，是这样子的。
1: 那其实现在的话来讲，大病医疗这块的话应该也是比较方便的了啊。
0: 对，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陈经理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的一些分享哈。从这样的一些民生保障措施当中呢，我们也真切的感受到了人保健康作为央企的责任和担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们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陈经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大家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

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3022908116。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

0: 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

0: 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奇迹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李密面临着必须要攻克洛阳才有可能进入关中地区经营的选择，所以呢，当李密的心腹柴孝和劝李密尽快入关的时候，李密答复说，你这个方略啊，我也考虑了很久，但是追随杨广的军队还很多，我的队伍呢都是山东人，不攻克洛阳的话，他们怎么愿意跟我们向西进关呢？而且把这些绿林好汉出身的反王们留下，必然会相互争夺，关东必然会全丢啊。李密自始至终都知道关中的巨大价值，但是只有当他操盘的时候，他才能明白杨玄感当年的苦衷。对于李密来说，必须要先控制洛阳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对于正在江都，也就是现在的扬州的隋炀帝来说呀，洛阳也是必须控制的。一方面呢，这是隋王朝的东都，首都被叛军攻占，对帝国的体面打击是决定性的。而另一方面，洛阳占据了隋炀帝兴建的大运河中心的位置，一旦被攻占，意味着隋炀帝将被隔绝在江淮地区。为此，在李密收编大量的隋朝地方官，控制了洛阳周边的地区之后，隋炀帝开始不惜血本地向洛阳派出援军。第一批隋朝援军从关中派出，由庞毓、霍世举率领着。李密一方面组织兵力，准备和隋军再次决战，另一方面呢，利用援军东出之后关中地区空虚的机会，让柴孝和带着数十人西进，收编当地的地方武装，试图经略关中。而柴孝和呢，也的确成功收编了10000人，控制了关中重要门户峡县。不难看出，李密自始至终啊都盯着关中地区呢，但是直到击败洛阳附近的隋军主力，关中的隋军东进支援之后，才有派出偏师经略关中的可能。遗憾的是，得到了关中精锐增援的洛阳守军实力大增，李密呢在之前的小规模冲突当中又负了伤，指挥能力大打折扣，很快隋军就重创了李密军队，李密的左右司马全都战死。柴孝和收拢的地方武装听说李密的主力惨败消息之后，直接做鸟兽散。柴孝和带着少量人马回去跟李密会合，李密经略关中的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李密的确是个狠人呢，在身受箭伤又遭遇惨败的情况之下，只休息了不到一个月，又出动了全部精锐回到洛仓找隋军拼命。而在这次会战当中，李密再次挫败了隋军主力，占领回了洛仓，随后又乘胜攻占了黄河边的黎阳仓，至此洛阳附近的三大粮仓全部落入李密之手，洛阳的守军再次陷入被动，甚至河北的窦建德等割据势力都向李密表达了归附之意。隋炀帝在江都得知李密大胜也慌了，一旦这个李密攻占洛阳，他对关中河北地区的控制啊就会被进一步的切断。为此他砸锅卖铁，又从江淮流域和河北大举调兵支援洛阳。李密在相继战胜了洛阳守军和关中派出的隋朝援军之后，又要对付隋炀帝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精锐，统帅洛阳隋军的是刚刚在江淮流域剿灭了起义军的王世充，他带领50000江淮精锐支援洛阳。 王世充登场的第一战就大败李密军，经略过关中的柴孝和也在战败逃亡的途中溺水身亡。此后的拉锯战当中，李密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王世充三次大败于李密，洛阳地区的十几万随军基本上死的死，降的降。王世充试图挑起李密和翟让的矛盾，分化瓦岗军，而李密则显示出了自己枭雄的本质，干净利落地火并了翟让。那么这个时候洛阳的陷落似乎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是李密最最心心念念的关中地区却在这一时期落入了他人之手。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利用关中部分随军东出支援洛阳，洛阳守军和全国各地随军主力都在和李密缠斗的机会，从山西直入关中，很快就击败或者是收编了剩下的随军，控制了整个关中。李密呢，只能徒患奈何呀。同样知道控制关中对于夺取天下极为重要，当初如果不顾一切直扑关中，就必须同时面对隋朝关中驻军的防守，背后洛阳驻军的追

飞机和山西方向李渊所部随军的夹击，必须要战胜三路大军才有可能全取关中啊。而现在李渊进入关中，山西本来就是他起兵的基地，虽然后来被军阀刘武周给攻占，但是短期内是安全的。洛阳的随军主力正和李密打得昏天黑地，甚至关中的随军啊，很大一部分也在庞昱、霍士举的率领之下去洛阳跟李密决战了。他现在只需要战胜关中的一部分守军就可以达成目标，所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李密在中原地区缠斗并且逐个战胜了各路随军主力，李渊才能够如此轻松地拿下关中地区。当李密即将攻占洛阳的时候，新的麻烦又来了。控制了关中地区的李渊派李建成和李世民率兵10万东出，试图趁乱捞些好处，双方发生了若干次的小冲突，互有胜负。最终李渊暂时放弃了争夺洛阳，李密也因此错过了直下洛阳的机会，因为又有一支新的敌军即将到来。隋炀帝的精锐禁卫军小果大部分都是关中人，因为急于返回故乡，最终发起政变，弑君之后拥戴了宇文化及为主，沿着大运河直接北上，开始向关中进军。他们必须经过的地盘就是李密控制下的中原地区。那么到现在为止，李密在战略上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误判。当宇文化及率领10万精锐小果军向李密请求借道借粮的时候，留守洛阳的隋炀帝的孙子杨桐也提出先和李密停战，授予李密官职，由李密负责剿灭弑君的宇文化及。那么这个时候李密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呢是出钱出粮送走这帮大爷，让他们去跟李渊啊抢夺关中去，自己呢先占领洛阳，从而巩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在进入李密地盘之前呢，宇文化及途经的几个军阀势力都选择放任宇文化及过境。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和宇文化及部合作，一起拿下洛阳之后攻入关中。第三种则是接受洛阳方面的建议，剿灭宇文化及。而影响李密做决策的关键因素就是对这个小果军战力的评估，如果小果军足够强，就选择借道或者是联合他们。那么在这里李密的判断啊发生了较大的偏差，在他眼中洛阳、长安和江淮地区的数十万精锐随军都被他消灭或者是收编了，这10万的小果军并没有资格跟他谈太多的条件。最终李密选择接受洛阳的求和，去对付宇文化及的小果军。那么结果又将如何呢？后面的节目然哥接着为您讲述。

0: 吃。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作为隋炀帝生前最信赖的禁卫军，小果军的战斗力啊，远超李密的想象。李密在战场上多次处于下风，而且中箭受了重伤。李密赖以取胜的核心力量是从裴仁基等部，也就是前政府军当中选拔出来的精锐，称为是内军。而在之前的战役当中，战斗力是远胜一般隋军的，但是现在呢，依然不是小果军的对手，死伤过半呢。经过此战，李密身经百战的嫡系精锐基本上是消耗殆尽，小果军也战至力竭，又因为没有能够攻占粮仓而断了粮，最后大部分成员反过来投降了李密。李密在和小果军恶战的时候，王世充在洛阳发起政变，杀掉了和李密关系友善的朝臣，挟持了杨桐，控制了洛阳，重新对李密进行了敌对。而李密和裴仁基最初都想拖延决战，因为洛阳已经断了粮了，只需要用饥饿逼迫城里的士兵投降就行。但是这个时候，新投降过来的小果军将帅和原翟让系统的单雄信等人都撺掇李密和王世充决战。在进攻洛阳的战役当中，李密军几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李密嫡系的内军是最先接战的，但是由于之前决战小果军的时候就已经损失过重，还没有得到恢复，一番恶战下来之后败下阵来。随后原翟让系统的单雄信等人和小果军降将很快就投降了王世充，李密一下子陷入到了穷途末路之中，最后只好向西投奔了李渊的唐王朝。而这次李密呢，算是彻底的失算了。李渊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李密活下去。我们可以看看李渊对所有称王称帝的群雄的处理方针，不论是战败被俘的窦建德、萧显，还有薛仁杲，还是没有大战就被手下人给出卖给李渊的曾经约为兄弟的李轨，不管是出身农民还是大贵族，一律采取的是无差别肉体消灭的政策。李世民亲口承诺的不杀王世充被复仇者所杀，李渊立刻封赏了复仇者，并且灭了王世充的族啊。即使主动投靠唐朝，本人也来到长安城表示效忠的杜伏威，也在旧部反叛之后被毒死，而且祸及家人。对于李密这种出身能力和野心都足以对唐帝国构成威胁的人，李渊怎么可能让他活下去呢？最终，在李渊的故意怠慢和精心算计之下，李密被逼逃走，并且在途中被劫杀，一代枭雄的传奇人生画上了句号。在隋末群雄当中啊，李密是唯一真正有可能同唐王朝一较高下的人物。他可不是评论家笔下书写的那样目光短浅，不知早战关中。可惜的是，在隋朝阜新地区洛阳周边起兵的李密，必须要先战胜洛阳守军，才有资格真正的实行西进关中，或者是南下剿灭隋炀帝残余势力的战略。偏偏洛阳对于隋炀帝也是绝不可失去的地方，所以双方在洛阳城下进行了常年的消耗战，几乎啊，最终是同归于尽。李密的事业以失败告终，曾是他臣子的魏征在为李密立传的时候称赞这位旧主生动四方，威行万里，只可惜因为运乖天眷，也就是运气太差，失去了上天的眷顾，不幸战败。在李密麾下效力的徐世公、秦叔宝、程咬金等人则继续为唐帝国南征北战，在历史的舞台上延续着自己的传奇。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90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

0: 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日前，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志波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多年来，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我市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根据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动与川威集团在氢基树炉、高炉渣提炭、钒电解业扩能等重大项目上的战略合作，深化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推进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及资源就地转化，推动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平台赋能升级，开展内江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全流程技术服务，共建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体系、智慧耕地监测网络及地灾智能预警平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
0: 本台消息，日前，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主委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杨丹一行前往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内江市政协书画院和文史馆、资中县政协机关等地，详细了解内江拼经济搞建设、内江市政协书乡政协建设等工作情况，并看望慰问资中县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杨丹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和市县政协履职工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内江市政协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政协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贡献率。
1: 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内江资中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广安、内江、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8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到11月1号，闭幕式将于11月2号举行。
0: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当前内江城市更新已正式从零散单点改造迈入片区化、系统化、品质化统筹发展的全新阶段，明确将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出1至2个省级城市更新样板片区，持续擦亮宜居内江的城市底色。近年来，内江系统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提质、生态空间扩容等系列工程，已打造出新四方块、内联1958等一批标杆项目。2023年以来，累计争取中省各类资金约65亿元。资金争取成效稳居全省前列。今年以来，全市新铺开105个城市更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12亿元，完成90个老旧小区片区改造，为121个小区整治空中管线蜘蛛网，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地下生命线改造同步推进，全市累计翻新老旧燃气管道131.58公里，供水管道43.5公里，

0: 新建四座口袋公园，新改建绿道 5.38 公里，让市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目前全市已科学划定46个城市更新片区，其中5个片区成功入选省级重点更新片区，系统谋划68个总投资73.74亿元的项目，已开工32个，正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样本。
1: 本台消息，7月31号，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正式公布，内将共有3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普通人成功入选，用各自的坚守故事为这座城市写下了温暖的注脚。来自威远县延陵镇的居民龙永利，多年来独自扛起照顾瘫痪父亲、瘫痪岳父和患病妻子的重担，一边打零工补贴家用，一边悉心照料3位亲人的日常起居，用钢铁般的意志撑起了困难重重的家庭，获评孝老爱亲好人。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双，始终牢记返乡创业的承诺，毅然辞去高校工作，回到隆昌，抵押全部家产修复有着600年历史的龙坡古窑，建起非遗博物馆，带动200多名村民成为技艺娴熟的土陶技工，还带着隆昌土陶走进巴黎卢浮宫的国际展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振兴家乡非遗的誓言，获评诚实守信好人。有着60年党龄的老石油人廖宣洲，是威远红村石油会站旧址唯一留守至今的老职工。当年他响应号召，扎根深山参与弃田建设，战友们陆续调离后，他选择独自留下，一辈子守护石油旧址，讲述会战历史，成为传承工业精神的活史书，获评敬业奉献好人。三位身边好人的故事也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
0: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企业代表赴内江市市中区调研水产产业与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为当地产业升级问诊支招。调研组先后来到史家镇金龟湖水库，实地查看水域生态环境、标准化养殖配套设施，详细了解生态设施、渔业发展模式、水产品质量管控与产业升级规划，对当地坚持生态优先、推动渔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给予肯定。随后，调研组前往龙门镇，走进龙门鱼趣台项目现场，调研渔业加文旅创新业态布局，了解休闲渔业打造、乡村旅游配套建设情况，高度认可当地依托乡村资源激活渔旅经济的发展路径。最后，调研组前往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300年糖业发展史与古法制糖非遗传承成果，重点关注当地将传统糖文化融入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此次调研将为市中区对接全国行业资源、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31号晚，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甜橙夜未眠、青春正当然青年人才星光派对在内江经开区结时光星光夜集热闹开演，80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烟火气里解锁专属的青春联谊之夜。现场没有刻板的流程，大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美食，关于内江城市常识的趣味问答接连抛出，脱口秀演员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引得全场笑声不断，乐队演出环节经典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节奏热烈的摇滚曲目更是把气氛推到顶点，不少青年跟着旋律挥手起舞，平日里积攒的工作疲惫在欢声笑语里一扫而空。有外地来内江工作的青年表示，入职后很少有机会认识同龄朋友，这场轻松的聚会让自己真切感受到内江不只是上班的地方，更是能扎根生活的家园。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类活动是内江建设青年

0: 发展型城市的暖心举措，就是要让青年人才在轻松的氛围里拉近距离，真正把田城当成自己的家，和城市一起成长。
1: 本台消息，眼下正是高粱成熟的丰收季，东兴区高粱镇2336亩定单红高粱迎来全面采收，连片的红穗子压弯了杆儿，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农户忙碌的身影。在高粱镇慈花村农副产品供销中心，刚收完粮的种植户们排着队送粮，收购人员逐袋查验高粱成色和含水量，达标后直接过磅称重，银行工作人员现场核对金额兑付现金，整套流程顺畅高效。种植户吴永平告诉记者，今年自家种的高粱品质好，卖粮当场就能拿到现钱，不用愁销路，也不用怕拖款，一亩地收下来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明年还打算扩种。近年来，该镇依托本地土壤条件，通过村集体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育苗、田间管理到采收全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对接下游收购渠道，彻底打消了农户的销路顾虑。同时还推广油菜加高粱轮作模式，把过去的料荒地全部盘活，实现一地多收。今年全镇2300多亩高粱，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多吨，总产值超过270万元。沉甸甸的红高粱既装满了农户的粮袋子，也实实在在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好爽。
5: 微创研究所。
6: 你们好爽，那就刷起来了。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 FM 105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龙门阵白的选。
7: 回来我们的小刚方言白的起，跟大家讲讲笑话可以当饭吃。哈哈哈哈，笑话可以当饭吃，就是讲一些段子活动生活。今天呢，跟大家接着讲的医生这个职业呢，同时讲点这个小朋友的故事来。讲到哪个？笑话可以当饭吃。实际来讲的是医生护士在医院里头遇到这个事情，但是呢，龙门阵要从小娃娃带起，就生活当中一些小孩哥、小孩姐，啊，人小鬼大的啊。一个是你不要说到小娃，你说哎呦，你看你00后小娃，00后的小娃就是小娃了，啊。10后你都不敢说是小娃了，要16岁，对吧？你看他们村里上那些听那些屋头娃儿，就尤其儿娃子，如果16岁了，老汉儿打都不敢打，你打不赢了。而一个呢，就除了身高马大，不敢不得好，打不赢之外，就是小孩哥、小孩姐，你看现在就是网络原住民嘛，出生就会用网络，手机上面那些程序，拿一些网络上面的知识，有时真的比大人耍的文溜，不见得你好像也大人。

欺负了到人家，再来说你要讲什么正义啊，讲什么不正义，正大科学的啊，我都说正事，讲一些大道理，你也看得到，有多懂事的，不管是说人家在网上留的言，还是打游戏里头把大人打得非常，好多一些打什么精英，打什么联盟是吧？最后打自己输惨了，然后发现对方是个小娃娃的，当然这些也是错误哈，有些是未成年人不能够沉迷在的游戏当中。但总讲小孩哥、小孩姐，这是最近流行的一个网络称呼，就是形容生活当中看起来是个小娃儿，顶大点，你要看人家做的事，那是你哥，你是他弟弟；那是你姐，你是他妹妹，对吧？哦，然后呢？人小鬼大嘛，就是形容懂事懂得多嘛。包括像农村嘛，还有一种状态叫穷人的娃娃早当家。现在有时候刷短视频，大家刷到过没有？就还刷到了那种，比如说农村在搬苞米啊，一个小娃娃帮着妈妈做事情。原来有那种是骗子性质的嘛，就是说生活过得很艰难，房子一个烂片片倒起，这个人扶贫工作早都已经做到那儿去了，不至于真的让祖国的花朵过得那么惨。但是就他本身懂事，还有的就算家里边不管说是村上扶贫呢，还是两个了，也有好多家庭就是娃儿做份事情是为家人真的能够送一间，是真正的城市需要的。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煮饭啊，喂猪啊，过草过猪草啊，啥子做农活物，帮着比如妈老汉儿在山上面比如搬玉米啊，整啥子收获粮食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就把饭送到山上去啊。哎呀，还是说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哈。当然那些美好的回忆里头，你想比如小学生娃娃长得还没得跟包谷刚刚高，然后也去搬包谷，那时候你抢过背个小背兜儿，那个包谷都怕肩膀那么高了，就切几下切下来个背儿丢在自己背兜里头，丢个二三十个包谷，就还是都小娃娃的时候有那么重，背都背得俩垮起，裤子汗都去吧，而且收玉米的时候一般就下雨不困去收上是吧？都是艳阳高照，但尽量是太阳上山出来之前，趁着早上凉快多去收一点。然后那个玉米的杆杆上面那个叶子是有禾毛的，大谷子、麦子，你们这几样都有禾毛的。真的，玉米、稻谷、小麦的那个杆杆叶子都是活得人生养的不得了。收一趟庄稼之后回去晚上洗澡，身上一红，满身那小花蕊儿，红一道绿一道的，还是多痛多痒多难受。但是反正这都是脑海里头很清晰的一些印象，当年我们也算是个懂事的一个小孩儿哥吧。那现在更多的小孩儿哥呢，就是你可能知识学得好，网络、手机、软件等大点，你就已经会造机器人了。有的用啊，等大点整出来一个航母，呜飞是吧？等大点唱歌跳舞，哦，各种圈的，你看抖音上的有些小娃娃唱歌跳舞，好好啊，是吧？你有唱的好的，有唱不好的。先跟我们说这个笑话后当饭吃，今天还是讲的医院口的段子呢。就有那个医院里头发生那个事情，比如患者嘛要去抽血嘛，体检抽血那个时候，然后呢这个人家患者反正前抽血这个患者血管呢就不是很好找，这护士都在抽血抽没得，就换了一个胳膊，然后刚把这个手绑板一换的时候呢，后头一排就有个小孩哥小男娃娃就开始唱歌了啊，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哎呀配音了。我说刚换个手要抽血，你左手右手慢点的，没有想到呢，换了个这个胳膊过来，抽血还是没有成功，又换回去了。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哎，老子重播嘞，哎，话就接上了。哎，那个护士小姐姐的忍不住笑起来，一笑起来，那又多了几针把你拨进去。哎呀，右手左手慢动作，左手右手紧都重复，哪有那么多的慢动作？小孩可以当房子，来，就顺着这个左手右手，慢动作在医院的故事跟大家讲，讲这个医生护士，其实最终，比如说大家为了健康，哪个都是离不了的，而且肯定年龄越大，从我们身边的一些所谓的自认为自己是年轻人的中老年们。血压也高了，尿酸也酸了，是吧？血糖尿病也糖了。哦，对了，真的这个身体酸甜苦辣咸，该酸的地方喊，该喊的地方甜。如果糖尿病嘛，就是尿都已经真甜了嘛，那个该甜的嘛，是吧？本身毛病多，那肯定都是要去看医生那些护士。然后呢，现在比如说网上面流行啊那种，哎，人家哪个地方的医生特别的好，原来对医生妙手回春，愿天下人所有都不要得病。然后呢，就是。

0: 说的是现在的医生医得都有亏了，感觉天天就喊他说来呀打针啊，没得病也吃点药啊，有小病的给你当大病治，不用检查的给你很凶。关于这个医患关系、医患矛盾也好，关于这个医疗本身就有些，其实它有些技术专业性，误会也不老少。但整体来讲，医疗系统你想改变好多轮，包括打老虎、打苍蝇也打了好多，是吧？说实话，我们现在的医疗这块，社区里头有医生，医院多大的一些专家说挂号就挂号，手机上面能不能够挂号，是不是啊？在至少你要像你去很多其他国家旅游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说遥遥领先吧，但我们绝对算体验感上是不错的了，嘎。
1: 回忆说谎，希望最后。

0: 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掏爽啊！
1: 今天来讲一下原子弹，这个课题呢，其实还是因为有点不是好驾驭。因为八月六号呢是广岛原子弹，就美国跟日本广岛争夺原子弹过去这个事情，算是一个纪念日。而一个呢，国际上面借着这个事情呢，有什么核武器废除啊，呼吁世界和平不要使用核武器啊之类的，因为从历史感情的各方面，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感觉，但是会放置到人类的历史上面，以前啷个用或者用不用，你说好像都有各自的一个观点。但是对于未来几年不用原子弹。是吧，肯定是大家都希望的。历史可以简单回望，那个数据就是日本广岛的那个原子弹当时最年轻，当天就是32.8万人口就熄火了，五年之内还有20来万人是死于原子弹后续的一个影响，包括建筑啊、房子啊、街道全部打得稀巴烂，2%建筑被摧毁。而且更要命的是，本身当时广岛丢这个原子弹，像医生护士这些也当场都遇难了，90%以上的都已经没来了。所以后头城市的什么医疗设施完全摧毁的情况下，就算有幸存的医生不在了，哪个来进行一个救治呢？所以到后头噶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包括在后续噶，整个冷战时期啊，什么苏联时期引爆过什么沙皇炸弹，当量相当于5700万吨，是广岛原子弹的什么3000倍。你就本身一武器来，核技术不断的一个进步，核武器也在进步，所以这个数据有时候说起来还是蛮正经的，呼吁哈和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来，有次呼吁都是到和平。关于核武器这事情，现在呢，肯定各方有各方统计的一些数据嘛，所以从网上搜索的数据还是，就你有一个直觉，你觉得全世界现在有核武器还有好多份儿，噶，有什么的，还有核的导弹有好多份儿。目前为止，反正有种数据说的是全球人类有超过1.2万枚核武器，其中有9000多枚处于作战状态，那就类似于像特朗普提个箱箱啊，普京在那儿有个什么遥控装置啊，吗？啊，就是 standby 啊，就准备的那种状态。就认为对于这种事情，一方面呢是互相的一种威慑和国力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就感觉整个人类地球顶上还是掉到个达摩克里斯剑嘛，那会儿掉下来，那会儿还是有危机的人。包括之前俄乌冲突，伊朗跟那个以色列。

这个真的是，还是感觉嘎，世界的人和平一度很紧张过，不，这两天呢稍微又缓和点嘛。而且他这个核武器啊，刚刚说是一点二的完美，是因核武器的技术还在提升呢。说起了过数，你说数坨坨好多坨，好多坨，好像有万多坨，地球这么大，可得下。但现在的一坨比以前好多坨，你有想过没有？说现在全球的这个是2023年的一个数据，全球的核弹头总当量相当于13.5万枚广岛原子弹的威力，13.5万枚，也就是当年原子弹的技术和现在也有升级了，哈。所以这个东西了，嘎，由此我们呼吁哈，和平不要战争。来，呼吁到这和平就说到战争，除了刚才的核武器一说，就感觉地球像西瓜皮不稀烂。还有就是现在的不动的核武器，你不包括就现在俄乌一直不是挂核弹头、空弹头打过去，还是伤亡惨重的。现代战争当中，其实，平民的伤亡占比仍然是很高的。一万多年来，人类的战争技术不断的进步，从原始人拿石头互相顶、拿苹果互相顶，是吧？到后头开始有了枪啊、矛啊、盾啊，穿着铠甲；到了有了冷兵器时代结束，就开始有火药枪、到枪啊、炮啊，到后头核武器、原子弹，是吧？人类一路这种技术这种进步里头，按说就开始有一些什么精准制导技术，像专家、军事专家方面分析，精准制导，感觉这个普及起来之后，说的是，哎，就军队和军队打仗，甚至后头有一些什么斩首行动，干成对什么又是阿拉伯地区那些战争啊，是不是啊？就有美国动用某一种什么导弹过去之后，精准的对某一个什么领导人、少将造成了伤害，然后呢，这个就好像平民没有受伤害，不是那样子的。你看看加沙地带，你包括看看伊朗后头的情况，那个以色列嘛，也不是完全太平的噻，是不是啊？实际上，真正按照他们军事这个体系内部在那头呢，光是2025年，全球因为这个爆炸性的武器致死的平民当中啊，90%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而且越是这种有了精准制导这个技术之后呢，没得真正精准制导嘛，大家就是都在前线啊，你打我，我打你，两个拦截就过了。有了精准制导之后，他就你懂吗？就配得一种精准制导，我是为了打某一个人那种所谓的一种逻辑，反而就平民医院、城市到处丢，其实造成平民的伤亡更大。现代城市作战中，平民冲突中伤亡占比高达60%到90%，也就是说，完全无辜的平头百姓呢，在这一个战争当中，允许的生命占比非常大的。2025年的数据是爆炸性武器在全球造成平民死亡是22,600人。2025年的数据啊，是输出的可能更吓人了，因为你小的看都看到那个打得更频繁的，而且这里头娃娃占比很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说的是2018到2022那几年间，爆炸性武器造成联合国能够核实到的儿童死伤案例当中高达49.8%，你懂吗？也就是全世界你这儿有各种其他意外、各种情况，但是都跟战争比起来，战争要硬算一半，而且绝大多数发生在人口稠密这个地方。你可想而知啊，这个战争这个东西，我们呢是处在和平的一个地方、和平的国度。你意识到真正处在战争里头的人，你看那个央视新闻里头国际领导是吧？什么加沙地带炸得跟个粉粉了，我儿豁炸成粉粉。哎呀，真的就给了一个屏幕，完全不沾亲不到骨的，你看到小娃娃那样子哭得哇哇的呀，战争炸得一个没有了家园，妈儿还是啥子亲人，还是多个两人同心。来，我们说到这个哈，国际上面有这个核武器接触去除的一个纪念日，由此到这么说的个战争要不得，和平要富裕。其实战争除了刚才那些直接人员伤亡，战争造成的其他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温室气体排放，这个之前有数据说，每一空袭就是去袭击伊朗，那个以色列联合起来就往伊朗那儿嘣嘣嘣炸，说几天时间炸，光是炸些东西排放出来的这个温室气体是21吨，我21吨是啥子概念呢？哥，你比如21，哎，我又不需要那个距离，那个就是吨就是好大的一个单位了。气体一吨应该是啥子体积还是啥子样子？而21，然后再到吨，嘎。这个人反正大概一个概念，说全球正常整个这个地上面，大家又是工厂，又是靠需求纳入整完了，总排放量一年也就500吨。但是美国跟以色列对着伊朗轰轰炸，一个星期又整出来21个吨，好吓人了，是吧？这些本身你比如我们说对于全球地球变暖，什么南极、北极，什么北极熊都没得冰的了，而南极的企鹅又没得家了，海平面在上升了，

平时都很，大家都要环保，都皮跟那个牛都不准放屁了。谁说的？你看全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里头，牛放屁排出来的甲烷也导致没有什么臭，香就不臭了哈。什么这温室气体又过多啊，都哪儿都紧巴巴的把这个环境在控制到，结果公，那么他一过星期就炸出来了，是吧？你不整这些嘛，人类早已不需要多环保了。而且联合国之前有环境方面的专家说的是，像这种空气中说过去啊，说起来不至于它以前有什么化学武器嘛，但本身你就是化学的燃料啊、爆炸呀、金属啊，是吧？实际上不管你是现在啥子那个什么武器，是不是你不至于原子弹、核武器嘛，你就普通的一些炸弹炸出来，它都会有有毒的化学物质、金属物，是吧？这些东西都会，重金属都会污染到空气当中，进入水、进入土壤、进入食物链。这种影响都不只是当场那个什么死伤人员没问题，是接下来几十年这个地方都会说要么寸草不生，要么慢慢开始有一些生长，有一些植物长的蘑菇你个污染池，种的庄稼你个污染池，那种水体的污染，是吧？甚至可能会永远无法的进行一个解决。你比如说地下水的，你在土壤里头的那个所谓的污染的刚才的重金属啊、化学物质，它就一天轻一点一天轻一点，地下水都污染了，都不能够喝。从话题说到这儿来讲，我们是起于说今天呢是历史上面美国、日本、广岛都这个原子弹。我们说抛开历史的一些对错，好像各有争议之外，对于未来人类的期望肯定是和平，不要战争了。大家互相之间有一些是纷争的争议，万一回来跑嘛，比来跑得快嘛，比那个牙齿白，比那个脖子硬，不应该去在战争，尤其武器像核武器这些的运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悲欢离合都

0: 来嘛嘞，刚刚好故事会
1: 来哈，新派评书跟大家讲讲眼根药的哥哥眼西药。其实呢，他的这个地位眼根药明显名声，嘎是。

大的历史风云人物，那种人生起起落落，那种嘎出征征伐啊，当然也以他的贪酷而闻名。但是呢，为啥子讲他呢？就是因为什么所在？一个地方是宽窄巷子，而宽窄巷子呢，就是源于之前有满城，满城呢源于之前就有年羹尧来成都主政，他然后来

说今天做讲演戏药哈，这个话题的这院长演戏药。演戏药指运功好勾栽韩军啊，相黄其人好勾栽猪人，包括他自己实际人生脉络里头体现出这种淡泊功名，包括雍正据说跟这个年羹尧这个郭老官年羹尧取过一个绰号，雍正好严肃的一个人是吧，一天到晚就是上班上班，越在这越在这了啊，这个呆公子，他喊年羹尧喊呆公子，就说那会儿哎那个是个木头疙瘩瓜的。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你可以讲年羹尧是一个理工男，学理工科的，真的他的后来的包括我们说他是号称中国版的达芬奇啊，他其他各种艺术数学啊这些的厉害啊都是文分子，所以他地位呢也算是个武将，再加上呢要文科一点的一个人格啊，有点儒将风范嘛。再远了的回来讲这个呆公子，没有那种功利之心，然后呢淡泊名利，最终也算是他人生能够得以善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生于康熙十年，卒于乾隆三年。康熙之后还有个雍正，雍正之后才是乾隆，这就资格的三朝元老，享年68岁。这个你要想过，这个你说按照古代人活68，好稀奇不呢？人生只是古什么古来稀，哎，人生70古来稀，是吧？他活到个68，在古代的那种医疗和健康水平，平均寿命确实也都还算是说得过去。但更了不得的是，如果是帝王还在杀那么造反了是吧，你也碰到过造反的弟弟，你能够活到三朝是吧，所以这个年羹尧是有他的本事的。他父亲刚才我说了叫年霞立，康熙年间就当官，当到了省级领导封疆大吏，官至湖广巡抚，湖广两地巡抚，那就是省级领导，是不是嘛？他自己年羹尧作为长子，加上弟弟玩年羹尧，加上这个妹妹年氏，年氏母后来是嫁给了雍正呢，是当了这个叫做东厨皇贵妃，是不是嘛？是家人是相当隆重，基本上是从康熙中后期，就康熙开始有点老了，慢慢开始继王要夺嫡了，到雍正要上位了，整个那个过程当中，年氏家人是迅速崛起。那么年羹尧在里头起的作用呢，明显上电视剧要少一点，是吧？哎，还不安，因为他就是个工科男，天天就是工作啊，这种。他早年的一个教育在清史稿里头呢是记录的很少，基本就挂到他弟弟，弟弟太锋芒太露了，就是说年羹尧那整个一长篇大论之后挂了一句，他还有个哥叫年羹尧，哎，哥还可以，我们套一猜测的清史稿里头是以由笔帖是累着工部侍郎倒叙他的一个出身，大概一开始点就没有说读的啥子书啊，成绩好不好啊，就没有讲这些了，来就说的是在朝为官，当了一个笔帖侍，然后累着到就是慢慢的升到那个工部侍郎，大概怎么来叙述这个特别特别像笔帖侍，大家看清宫戏的时候可能大概听说过这么一个官职，大家晓得是哪个写的吧，笔帖毛笔字啊，这个笔帖啊，那大概中其实它还算是一个音译的一个词语，满语里头就有个发音 BTS， 我们不懂满语，但是它拼音标准是大概这个发音，然后呢由此有了在满语当中，也就是满族人入关之前可能就在部队当中啊管理体系当中有一种官职，类似于叫书记官或者叫写字人，好，写字人就是民间文化的了，然后来帮着领导搞了秘书工作这些，这种就在满语里头把它称为 BTS， 我怎么发音有点有点 BTS， 但是 BTS 啊，后来这个满族入关定定中原，大概呢就把这个官职啊那些各方面有些调整，其中就把这个翻译成汉文的 BTS 三个字，由此来代替了写字人、书记官这个满语，相当于现在嘛可能就是文秘秘书啊，加个翻译啊，综合厅啊，就比如办公室或者办公厅的什么机要秘书啊，说起来这个事情好像也是端茶递水啊，都是打字啊，原来就但是算这是跟哪打字是吧？你跟董事长打字和跟总经理打字有什么不一样啊？是吧？这都是跟多大个那个领导啊，包括呢，在古代清朝的时候，因为他牵扯到自己是满族有满语是吧？然后汉语、蒙语各种还要翻译，这也是昨天我们摆到的一句。就是说雍正所谓的是篡位这个事情，二月河先生在他的小说雍正皇帝当中借雍正有一次发牢骚，大概说了个说他们就爱传，说啥子本来传为传为十四子，叫我改成了加一个横就是甘州鱼，传为鱼四子，那然后呢雍正就吐了一句槽，就说呸，那么干嘛，我们的文书文件都是满

汉蒙三语或者汉满两语写成的，我改得到那个甘州语，我这个又啷个改，是不是嘛？哦，就是你会讲是在这个清朝的整个证明官方的一些就说尤其像比如说下一个董事长哪个啷这种事情啊，不至于这么草率的就写一个汉字的，还是会改的，是不是嘛？所以说他这个以这个回国来讲啊，阎锡瑶的这个工作就是搞这种工作的，哎，翻译满汉蒙文，你公文起草文说这个手法不当然，他这也是那份，就跟现在我们说的秘书比较用的这个岗位，说起来你要没得本事一辈子呢就这么干，工资可能也高不到哪儿去，是吧？可能一年我挣个5-6万块钱吧，了了，是吧？这工资不高的一个岗位。但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像其人之地，要想入仕途，要想有大的，一般往往是以此为起的。因为这个地方说起来工资不高点，岗位也就是一个端茶倒水啊，什么记了文书啊之类的，但你看的东西啊，机密文件啊，是吧？手拿机密文件，脚踏黄河两岸，这东西有个小事情。我的意思就是，你不是那个人，你就当不到这么重要的地铁师。然后这就属于典型的天资进程，是个后备队，是真正的往要上更高走，作为一个储备人才呀、特殊职务的一个公务员，这就是 BTS。 好，然后呢阎锡瑶就这个 BTS 干了没好久就升到工部侍郎去了。在这个清史稿阎锡瑶传呢，其实就是很短一篇，刚才说呢就是跟着他弟弟哦，大概写年羹尧啊，有啷个打仗，有啷个造反，啷个把他那个刺死，哦，洋洋洒洒写得复复杂杂，最后后头打个括号，他还有个哦，对哦，他哦他还有个歌，就感觉写史书写这个清史稿的人说哦，对，他有个歌，对，要写一下，很随便那么一笔哦，这个凶西瑶。字云公，又 BTS 累座工部侍郎。所谓的累座两个字呢，累嘛就是积累嘛，座嘛就是提拔呀什么之类的意思。你又可以体会出来，他不是那种比如说因为弟儿很厉害，或者因为老儿很厉害，说打个招呼，哎，直接就升了。还是寻到这个资历一点点的那个升迁，不是那种所谓的突然升官这种，一路干到工部侍郎的话，就能从二品那个官职了。而工部侍郎，工部是啥子？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命理这种官职里头有司空啊，有什么工部，有什么礼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大家可能大概像这个工部，这个其实就是工程的意思嘛。跟古代肯定就兴修水利，要防堵水患啊，这个要造堤坝呀，也包括了砌造。这里特别提到一个砌造是啥子呢？是阎锡瑶，就阎锡瑶这个哥，在砌造这一块是史书留了一笔的，是真的整得很漂亮的。简单来讲，可以提前剧透一下，就是他对于景德镇的陶瓷，专门有阎瑶的一种说法，收藏界说而瓷器的说阎瑶。品质是好的，你就回来讲了。所以现在要说火车开得快，全靠领导的这车头带，领导就是关键。阎锡瑶是管得不错。阎锡瑶在工作中当了侍郎，这个任期里头，对器物制造啊、数学测算呐、他英语应该还不差。我这会儿做，我觉得他音乐可以。因为他跟郎世宁两个还有很深刻的一些交流，就是那种典型的，靠一个什么翻译来跟你那个摆是摆不通的。哦，他你看他本身他自己什么满汉蒙文各种要熟悉，你看英语他也不差。他后来又督陶，就是监督陶瓷相关的一些工作，包括他后来写本书叫陶，就是关于透视学相关的，他那本书叫史学啊，哦，就是其实就讲透视，我们称的黄块黄的柱子那种透视啊，也是那种透视，但是绘画那种呢，绘画的透视关系我就不能解释了嘛，总之，他到工部当了一个侍郎，再到后头官儿，再当到的顶天了嘛，就是他们一家人都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到康熙61年11月份，康熙驾崩了啊，康熙这儿突然一登啊，就马上事业上了位，就几王夺嫡夺了，最后是十二个，于安那时候叫胤禛继了这个位，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然后所有后头原来跟胤禛就这个雍正，后来就称皇帝就是雍正了嘛，这一窝子是吧，就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但本身也是本事在那儿的，是吧？昨天我们摆到，其实这个时候不管阎锡瑶还是阎羹尧，更多反过来是跟皇帝雍正夫人，而不是说你雍正看不看得起，你要不用我们这帮人嘛，你的地位是说不稳，你几王夺嫡。有时候江山初定噻，是不是嘛？啊，那么阎锡瑶作为这个阎锡瑶跟阎羹尧算起来是皇帝的舅子哥了，是吧？因为他们妹儿年氏是嫁给了这个雍正的噻。雍正元年的时候，阎锡瑶就直接派到广东那边去当巡抚了，正儿平啊，封疆大吏。而且，本身你说，首先官达到这个级别是个档次嘛。第二，一分地方啊，是吧？有流水没油水，有钱没钱，对不？分你到中央还是到中江，那个是有区别了，是吧？广东是富庶之地，财富要区，而且监管海关，哦，就是

0: 牵扯到收税呀、海关关税呀那些钱，总之是要跟领导走得很近，皇帝雍正要很信任的人才做得到位置，而他们是他们一家人，就是最辉煌的时候了，是吧？年羹尧在这个就是雍正刚一上去，郭老官年需要就弄到广东去管起，然后附属之地，年羹尧川陕总督主持这个青海评判。然后梅尔也引进了后宫，是吧？年氏一门就是极其极盛，就是在雍正刚上位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什么？中国人老话那个是看他什么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这儿就是真正起高楼。所以人家说得意不要忘形呢。有时候在这种得意的时候，你看年羹尧和年需要两个人的命运最后截然不同。就从这儿就看得出来，年需要说起来走到那么高了，那人家说要好偶哉。主人是吧？偶然性的升官，哎呀，偶然性，要到处要跌下来的，就是他那种淡然，在这个时候的态度是对的。你看，第一位硬要就是飞黄跋扈啊，就是什么举二座，咔嚓嚓的坐到皇上的面前，哎呀，皇上称兄道弟，这可能把他灭了的噻。年需要在广东去当这个事情，总共没有当几年，因为其实一切的荣宠辱，这我时间已经到了，老总。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性。

0: 刚刚好。
1: 来嘛嘞，刚刚好，故事会。
2: 新派评书接着讲，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这个上回所说到，这个年希尧在这个雍正皇帝刚刚登位初期，他们一家子人因为跟雍正走得近，帮到雍正啊，各种地方要摆得平，那么就雍正把他派到了广东啊，当了个巡抚。但其实呢，他在那儿，你想嘛，这个施政又不像当兵打仗有那个本事，一年半年可能就打一个场仗，有一个结果。施政这种事情，真的来就马上，新官上任三把火，其实有点形式主义，是吧？你调查民情，适合啥子政策，自己擅不擅长。所以他最终年希尧就好像你听我这说话，我其实有点听年希尧说话这种哈。哦，他在那儿政绩平平，还留下了被弹劾的一个污点，是啷个回事呢？《清史高宗》中有记载，长官广东巡抚以势夺职，长呢就是刚刚啊，就前程在这个长啊，就刚一当官，没有当好就以势夺职，就是哎，因为个啥子具体也没记录。其实这个东西呢，明显就是他地位儿拖累了他了。先是一家人都很。飞黄腾达，这儿当官那儿当官，整个全国都交给他们年轻人帮着雍正打理能力。但那儿年羹尧一出了事啊，整个事情一番，马上就开始弹劾。当时弹劾这个年希尧说的是在广东巡抚任上曾经纵容家人勒索等等情况而被弹劾，所以纵容家人勒索，那就是自己的手下仆人管家人民管好，是吧？像古代那种递个名帖，我要叫他年大人，那肯定说给点银子啊之类的，那时候古代甚至都变成一种习俗了。但是这个事情要定性，那你肯定在勒索。你的领导晓不晓得事情？你的管家在那儿收了钱，才可以把名片递到你面前，是吧？那你这就是纵容家人在那儿勒索，那要弹劾就是。你不说欲加之罪嘛，至少是那个时候就需要，因为对年羹尧进行一个肃清。那这一家人有好人了，是吧？那肯定还没完噻。你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是吧？你把年羹尧给弄到了死，他有个锅又火起来，而且他这个锅。要灭我们又咋办，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把整个年羹尧从极致飞黄腾达的高度要全部要拿下来的那种意思。但其实最终年希尧是没有被脱离到那种程度的，他最终是一直干三朝元老干到了乾隆这儿的噻。雍正三年四月，年羹尧被解除了川陕总督的一个职务，调到杭州当将军，明显就是名声暗嫁。说的是到杭州富庶之邑当将军，又天天打麻将、吃麻辣烫啊，这个将军又不打仗，工资又高那种。但其实就兵权在借了嘛，是吧？哦，然后呢，这边地位的这个整个这个军权一借，这家人的整个定性就已经在雍正朝已经就翻了篇了。马上这边年希尧这个官也不能够让你当了才是嘛，直接给去了广东巡抚的一个职务。他老婆也是到夺了官的，就是一家人一门亲父，就是真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年希尧从巡抚任上面狼狼狈狈直接归京，回到北京听候处分，因为地位儿很明确了，先就是连降几级，降到不行了就喊他自己砍脑壳，是吧？然后这几个月咋办呢？哎，这就说了，年希尧刚才我们讲了，他的号啥子？号偶在族人，人家是讲的偶然性，知道吧？随波就是淡泊名利，一开始就没有那么真的。雍正也一直看在眼里，雍正跟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呆公子的嘛。就人家也是从小耍到大，他们年龄比较相仿，雍正、年羹尧、年希尧几个人年龄大致相仿。然后呢，当这个王爷之前都应该相处蛮多，喊的是个呆公子，私下交流也是不老少。这儿一家人按说都要灭完了的，但年希尧他偏偏是王开了一面。你可见雍正识人用人也罢，啊，分清了主次矛盾也罢，还有呢就是核心的，也是年希尧自己。是有这个定力的，没有被他弟们儿那疯疯癫癫那种搞的，是吧？闹造反了那些，是吧？《清史稿》里头大概记载，寻以这个希尧十五载复其用，所以十五就大概就是很还是调查，因为一家人都在各种弹劾，都说年家人没有好人的，后来硬把这个年希尧来回反复的翻。真就翻不出个啥子来，事务查实没有染指，就没跟年羹尧去交那些什么通通谋逆啊、什么贪贿啊之类的一些东西都没得。因为年希尧刚才明白了，他是一个工科男，常年沉溺于就是搞点文学艺术啊，搞点数学啊，跟号二啊，就那时候算跟号二嘛，是有点本事噶。哎，年希尧可能真的算得出来跟号二哦。年希尧那个时候，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阿基米德定律啊，什么根号二啊，几乎啊，已经是很成熟了的了。而且那套东西也是带过来，年希尧是接触了的。他就是潜心搞这些东西去了，就不像他弟儿，是吧？他弟儿年羹尧在军政上面那种纵横极其的骄横，到处的贪财，是吧？就最终这个救了他一命。

0: 所以说他好能哉，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东西。刚才不是说了，他们一家人都到灭了，然后呢，这个到这个年羹尧都已经到砍了老婆了，赐死自尽了。这个年羹尧是在雍正四年又被重新启用了的。你想过一家人里头出了一个谋逆大罪、造过反的，居然他的亲兄弟还可以当朝来当官，这我觉得这算是雍正的一个本事，也是年羹尧的一个本事，而且跟他那个职务也不是一个说，哎呀，你给他面子嘛，干人家相当不实权捞钱那个岗位，直接喊年羹尧是为管理淮安关税务之职。淮安是啥子？运货重镇，是吧？这个里头就带出来，先前我说他还管过景德镇嘛，实际上就是淮安管淮安这个里头，分手我挨到景德镇就是几百公里那个事情了，就监管景德镇的一个所谓御窑厂。哦，这一个坚持就后来出来了，有年幼的一个美女，就是在陶瓷史上面就点了出来年羹尧，他这个个年羹尧是做了贡献的。淮安这个地方大家晓得京杭大运河是吧，河上面，然后呢是整个运河的一个枢纽所在，清朝的时候这儿设都有类似这为啥子这儿有海关，你说海关那不该是广东吗，什么是沿海啊，跟什么葡萄牙人啊，这个东方不败一样的，这东西方不败啪啪啪，跟葡萄牙人啊，跟西班牙战斗两个扯才会扯到海关啊关税啊，没有，这儿算是河关吧，是不是？这儿不是那种出境的那种关税，它算是过境税，就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是整个中国你像富庶之地来回物资运的一个关键地方。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年羹尧被派到那儿去收高速公路过路费了，只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就是运河啊。当年的这个淮安所处位置是个枢纽，上上下下只要从那儿过，从那儿过桥收一次钱，收的就是这个关税。淮安超关，这是整个京杭大运河上面所谓的七大超关之一。你听这个名字叫超关，钞票的钞，也挺有钱是吧？超关，他这个超关这个倒不直接跟这个钱有关，是明朝时候就已经有超关的说法。因为明朝的时候有大明宝钞这个纸币呢，我这个纸币也跟我们成都扯上关系。我们成都是全世界的第一张纸币，就交织的一个发明嘛。然后这个纸币后来类似于什么大明宝钞啊，其他那些，它其实就是印那个纸，上面盖很多章，整起很多方位，最后拿到这张银票上面写起一千两银子到另外一个外地，就兑换得到钱。也就这张纸就本身可以，但是后来又其实是这贬值贬值，因为现在都叫成本好低嘛，你要开采白银银矿再来做什么银元宝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就明显就量上面上不来，但是只是拿张纸来印，你晓得我们的成都的交纸是拿啥子做的吧？这个事情也是前两天跟我们的这个著名作家江南老师做电台节目连线，哇，摆出来，哇，我都说太神奇了。交纸，全世界的第一张纸币就是咱们成都。你看公园的卡卡角角啊，你到郊县的那个田坝里头，你看得到有一种叫构树的，你们听过这个名字没有？构，结构的构，构树要结了个盆儿，构树的这个杆杆上面有一层皮皮，把这个东西扒下来，锤锤锤，打打打，真麻，有点像以它来支撑的纸。这个纸颜色看起来不够白净，但是非常的结实耐用，而且那个都有独特的一种纹路。然后断开的这，总之，当年的胶纸是用构树皮造出来的一种纸，懂吗？而我们四川之所以能够在成都嘎用胶纸大道啊，什么什么胶纸在世界上那么扬名立万啊，发明了纸钞呢，因为我们有构树，如果没这个构树，还造不出来这个纸，造不出来这个，整不出来这个钞票。当然，这个钞票呢，因为到大明宝钞的时候呢，成本太低了，就砍三亩地的这个东西就可以印几百万的银子出来，是吧？其实就大明宝钞后来就脱膨胀，超发的太多了，严重贬值。这个哪个政府就这样？到明朝宣德年间的时候，明朝就说找不住，找不住，怎么不能挣？挣多了，满街都是，一个人都是百万富翁，都找不住。好，为了这个稳定货币，然后呢，把一些废钞就说收了，干你原来印的那印的那么多鬼东西，都要收了，啷个收呢？就是在大运河上面，因为老百姓主动来交是不可能的，就喊你们从运河这儿经过，规定这些商船可以用宝钞来折扣所谓的商税，大概的是就是那时候把税收得高高的，然后呢税呢就定义要用这个大明宝钞这个纸币来进行一个缴纳啊，陆陆续续把这个收回来，后来就整个把这些关税就改成了银子，然后呢收这个大明宝钞的这种地方就叫超关，哦，淮安就是一个类似的一种关。基本上到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宝钞就已经名存实亡，因为确实这个都太烂了，是吧？老百姓晓得那个东西不值钱了，是吧？当收藏品，以前我们原来看到一块钱的人民币拿来折成船拿来卖了什么之类的。反正总之，哦，就明朝中后期后来， 就没得大名报抄了，就改成了白银拿来收税。但是超官这个名字固定下来啊，到这个清朝时候继续沿用这个名字。刚才说到了淮安、京杭、大运河、沿河之地，派了阎锡窑在这儿来收这么一个交通过路费。你想想是吧？还是了不？当年阎锡窑，你我的意思就是，你想嘛，他作为一个谋逆大罪的一个大臣，阎锡窑的哥，最终还派他去收钱。而且我跟你讲，真的夸张的一个是派阎锡窑去收这个钱，逐渐雍正对阎锡窑这个人的信任。第二个，你晓得当年的收钱那种，你没有现在，你还分会计出纳一个金钱一个出钱嘛？阎锡窑是金钱出钱自己个人说了算哦，很可以，因为这个要挑战我的软肋，你懂吗？这儿就是收过路费、交通费，只要你本账做得平。到这个后来雍正死，就雍正，因为雍正这皇帝没当几年，当了十几年噻，雍正就干了十几年，十三年嘛，是不是？雍正十三年八月份，雍正就崩了，崩老登，就把老登给崩了。崩了之后就是乾隆了，就是我的皇帝皇四子继位，就是后面的乾隆皇帝。阎锡窑在干到这个时候都已经65岁了，他中国人说就活到68的噻，他也已经没有在那儿收关税了，淮安那儿也没有去干了，我景德镇也都管了。但乾隆这里上来之后启用了一大批，这边当时被雍正罢黜了那些旧臣，这个阎锡窑也在其中。大概就是三朝元老，就是到再新一任领导上来的时候说，哎呀，全国哪些重新在乾隆的心目当中哪个时候管哪儿，再没阎大爷不错吧，阎大爷管哈内务部。这个意思了不了，乾隆元年，也就是说乾隆他刚一上来的时候，是吧？因为他也在几兄弟之间小小当政了哈的，这个阎锡窑又重新被他想过来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就你看，康熙信他，雍正信他，到乾隆一上位第一个要调出来管内务府总管，内务府就是比较皇帝家务事一点那种啊，管宫里头哪个太监啦、宫女啦，哪个该上吊了、该自杀啊，就是吧？这个首先官品正二品在那儿，而且掌管宫廷的一些御史啊、皇家事务啊，这个都绝对要是很亲近、很亲近的人，是不是嘛？才弄过噻，而且是乾隆刚一上位的第一个想到的是他来管这儿，你可想而知，就是乾隆对他也是一直信赖有加的。那阎锡窑作为一个也还算是亲戚嘛，因为他妹儿是娘，我看乾隆那啷个的，阎锡窑他妹儿对什么娘是吧？二妈这个哈。然后呢，本身又晓得阎锡窑是一个技术官僚，是吧？工科男，对于宫廷的器用啊、什么御府工程啊，各方面他有这个本事啊。但是呢，确实，大爷三朝元老嘛，年事一高了，干了两年，其实在任上面也是鞠躬尽瘁嘛，就死了。从乾隆元年开始干这个内府总管，干了三年就没得了，享年68岁。阎锡窑这一辈子，除了刚才我写的跟这个讲透视学、视学之外，还有啥子测算刀规、什么面体比例变量，你听这个名字，我也没去具体调查。你就听人家这本书的名字，我说你哪个现在的你初高中生你也不见得接得到下一句噻。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走着走着就明白了生活，看透了人性。常常听人说，活在这世间，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较真，深以为然。人生若戏，走着走着就明白了，也看透了。无论你怎么活，都有人说长道短，无论你怎么做，都有人指手画脚。回过头来，你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有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感到左右为难的时候，把事放一放；感到伤心无力的时候，把人忘一忘。学会看淡得失，看清因果，看透人生，你的一生就会过得舒服很多。就像那句话所说，没有谁的一生注定是悲剧，除非你把自己摆错了位置。常言道，地上的山水妙在丘壑深邃，胸中的山水妙在位置自如。常常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坎坷，而是心中的郁闷。缪尔说，世界如一面镜子，皱眉视之，他必皱眉视你；笑着看他，他必笑着看你。别不相信，常常发生改变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看事情的态度。人生也一样，得失有时，喜忧参半。你看到了多少绝望，就会有多少痛苦；你看到有多少曙光，就会有多少快乐。原谅不可原谅的，过去不可过去的，乐观一点，豁达一点，就像行云般自在，像流水般洒脱，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茫茫天地间，碌碌九曲弯，惊险有时，焦灼有时，黑暗有时，坍塌有时。人生的路从来不会一路顺风，它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的突发事故。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条路走到黑，也可以选择换条路继续走。但你得知道，该坚持的时候坚持到底是圆满，该拐弯的时候过分执着是枉然。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说，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并不代表就会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深以为然，倘若你是一颗星星，就不必害怕黑暗，在哪里都会发光；倘若你是一颗种子，就不必惧怕风雨，在哪里都会发芽。人生的路走不通就转弯，人生的事想不通就放下，如此才不算活得拧巴。总而言之，让人变得快乐的人生信条不过是短短十个字：选择性上望，选择性放弃。就像塞林格在《麦田》

里的守望者所说，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你能改变的，接受不可改变的，这就足以。愿你的一生拿得起也放得下，历经风雨仍能信步前行。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ウミュージッ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无名的文字。时间太快，写给渐渐老去的自己。人生恍恍惚惚间就是几十年，风起云涌间转眼半辈子，时间竟然这样快。回首自己的来路，事情没少做，钱却没多赚，没有人知道身上的压力有多重。忙忙碌碌中，皱纹悄悄地爬上了眼角，奔奔波波中，疲倦偷偷地侵袭了全身。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身体累，而是心里觉得累。这一路走来，我们隐忍了多少，吞了多少苦水，唯有自己最清楚。回首过往，最难的山岗都是自己攀爬，最痛的时刻都是自己隐忍。生活没有人为谁保驾护航，我们都是靠自己撑着向前一步又一步。特别艰难的时候，一个人痛哭过，但从没认输过。一日复一日，为了家人奔波，一年又一年，为了生活拼搏。没有什么宏伟志向，没有什么奇迹缔造，只想靠着自己为家人遮风挡雨，让父母安享晚年，让孩子快乐成长。这就是此生的意义。人终究会老去，甭管我们愿不愿意，在老去之前，靠自己的能力为家人撑起一片天。只要看到家人脸上洋溢着笑容，即便再累也安慰。人这一生别无所求，只要我的父母平平安安到老，只要我的孩子分外懂事长大，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最大的知足。这几年偶尔疲倦，偶尔烦恼，偶尔委屈，可生活不就是这样？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只有开拓进取的自己。无人问津是大多数，有人心疼是个别的。从不指望谁，所以把自己活得有一点狼狈，但却很踏实。渐渐老去的自己，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其实人生的意义未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懂，有多么伟大，有多少人心羡，而是我们对自己足够负责，善良的与人相处，真诚的认真活着，不负光阴流逝，不负他人厚爱。随着年龄的岁岁成长，我们依旧对这个世界充满热忱，坚毅的前行，努力的耕耘，即便老去有何妨。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デ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1: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枫叶的文字。很累的时候，抱抱自己。读过一段话，人到中年时常会感觉孤独，因为你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你的人，却没有你可以依靠的人。年少时不懂愁苦滋味，不知柴米油盐，好像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别的都不用在意。成年后，一边被家庭琐事纠缠，一边被工作事业困扰，生活工作哪一个都不敢耽误。原来这才是中年人生活的真相。世上本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那些面对压力时的心力憔悴，夜深人静时的辗转难眠，总是要依靠自己疗愈。正如杨绛所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大器晚成的演员张颂文在出演《狂飙》之前已经演了20年的小角色。张颂文坦言，他也曾抱怨失落，也曾质疑人生，但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直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莫欣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变数，写满了不易，谁都不能一直

包容自己的脆弱无力，再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你要相信，身处低谷，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上行。你要相信，困在当下，只要坚定信念，总有希望。只要你好好地善待自己，专注眼前，世间的美好总会向你走来，幸福总会与你不期而遇。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最让人心疼的永远是这种女人。有位听友留言说，我想像孩子一样活着，可一不小心就活成了女汉子。深夜了，高烧39度，没有想着要人陪，唯有想到滴滴。很快有司机接了单，我告诉师傅要快一点，我生病了很难受。于是师傅很慈祥地说，不要怕，我马上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哗哗直流。生活中有一种女人最让人心疼，她们总是看着很坚强，生活再苦再累，内心再多委屈，也总是微笑着一个人面对。明明内心早已兵荒马乱，表面却波澜不惊；明明内心早已不堪重负，表面却云淡风轻。她们不想被别人看穿，就用坚强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伤痕；不想被别人看清，就总用笑容来掩饰内心的脆弱。他们在生活里摸爬滚打，面对困难能一直往前，面对流言也能轻蔑一笑。但习惯了一直坚强的他们，内心却往往会被别人一句漫不经心的安慰瞬间击中，因为他们积攒了太多委屈，外表看似强势笃定，内心早已伤痕累累，疲惫不堪。有人说他们太强势太强硬，没有一点女人味儿。但如果有人疼，谁会愿意变成一只刺猬？如果有人宠，谁又愿意让自己活成一支军队？就像那句话所说的那样，我不敢倒下，因为我的身后空无一人。没有人依靠，自己便是自己的依靠，没有温暖，便只能自己温暖自己。就像歌词里说的那样，柔弱的小小玫瑰害怕心碎，天真用刺来防卫，针锋相对。再要强的女人也希望劳累的时候能有肩膀依靠，伤心的时候能有怀抱取暖，委屈的时候能有人送上安慰，生病的时候会有人来照顾。在爱她的人面前可以卸下面具，放下伪装，可以肆意的笑，可以大声的哭，可以抱怨，可以任性。往后余生，愿生活中每一个不得不坚强的女人都能有人懂，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喂，去倒落，什么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不是？讲讲了啦，无啦，做我先看你袂爽。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央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什么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0: 他的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是那毛三。
1: 不是，
0: 他是不是怀疑？
1: 八戒，马云玄。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我怎么？
4: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4: 哎，才不会呢。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4: 没有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5: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5: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那，咋了？
5: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4: 哎呀，喜欢！
1: 哇，你是让你师弟拿着哪本书去跨越？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天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但散布在高海拔偏远山地的毛竹，管护、采伐、运输都面临更高成本的门槛。为了保障源头竹材的供应，他们在努力探索破解之道。
1: 现在很多竹林哈都在这个农户分享在农户手上，那我们要安装这轨道机的话，那我们要有整片的竹林你才会划算了。
2: 对，
1: 那么你就要解决跟别人流转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基地就已经在这方面做个示范了。
2: 嗯，
1: 好，我们这个基地总面积是900多亩，我们是流转之后，我们是

0: 跟市里林业局的国有林场合作，
1: 嗯，
0: 因为他们是技术方面的专家，那目前这几年都是都交给他们去管理。然后农户他家里有劳动力了，他来这个基地，我们这边也要务工了，比如说这个施肥啊，这个除草啊，你有劳动力，你这个就来基地务工，那么他就有两份收入了。我们就是如果是大规模规模化流转的话，这个就比较好，各项目叠加。还有我们以后竹山基耕路啊，是不是我们流转来，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啊，也是为了。
2: 林向春说，全镇有14万亩竹林，目前1/3已实现流转。除了与国有林场的合作之外，还有竹木加工企业与村级合作社、村委会合作等多种方式。而在1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三明永安市，则在探索另一个路径。政府部门搭建起专业竹林管护队伍平台，为愿意支付成本的农户提供全套专业化竹林抚育服务。
0: 啊，我们建立了一个竹石户的对接的这个共享平台啊，这个平台呢，在上面就可以有我们这个采挖队伍，可以在平台上的这个跟这个采挖队伍取得联系。基本上以竹林的抚育、采伐啊为主。那抚育的话，就包括这个劈草、施肥、喷病虫害防治。啊，这个采花的话有这个采竹子的，也有这个挖笋的啊，这些。
1: 就是你如果这个竹林你不想自己管，他们都可以帮你管。
0: 对对对对对。
1: 价格呢，谁来定？
0: 就是自己协商，按照当前的市场价。目前来说还刚刚起步，整个市场还有待拓展。未来，应该这个5到10年啊，这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委托这队伍管，应该就会。大范围的变成这种模式。
2: 长期以来，笋才是竹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竹材收根生长的翠竹，或将有可能获得价值的提升。
3: 像我们面前这块，它就是竹板碳化过后的一个餐桌以及椅子。那上面的话是一个有设计感的一个花瓶展示。那其实的话，它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拿下来去做碗来。
2: 这是位于邵武市的武夷竹立方生态科创馆，馆内汇集了数千款竹制品，在一件件展品的背后，藏着诸多深耕细分赛道、做到单品全球冠军的竹制造企业。如果没有传统竹产业多年积淀的坚实基础，以竹代塑行动如同无源之水，缺乏立足的根基，也难以获得突破所需的有力支撑。
4: 那产业链方面的话，我们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加工体系。然后在产品方面的话，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竹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他的这种
2: 黄旭应，南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他说，南平市对竹产业高度重视。上世纪80-90年代，政府就系统性扶持竹林资源培育和笋竹产品加工。进入2000年后，南平市把竹产业纳入全市重点特色产业，持续出台多轮行动计划。近年来，南平市开始谋划推动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以竹代塑等系列产品，目标到2030年，全市竹产业实现产值1000亿元以上。
4: 科技创新也是要支撑这个产业的持续的提升发展的一个关键一招啊。我们从两手抓，一个是建公共平台，第二个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这两个相结合。那公共平台方面，我们首先国际竹藤中心武夷研究基地啊，是我们争取落户在我们这边啊，专门就是帮我们研究一些技术难点、公关的一些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他都接单啊。第二个，我们率先成立了福建省专家特聘团，竹产业链专家特聘团，聚集了20几位那个竹产业各方面的专家。那这个专家特聘团深入那个南平，深入南平这些企业调研，调研完了以后提出课题，然后再根据相关部门一起研究，来选定今年确定哪几个。

0: 作为今年的重点课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全国应该也是首个创建了一个福建省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引进了我们浪尖集团在负责运营，免费的为我们竹企业提供一些产品的设计，那难点的一些解决。由南平科技局还建立了一个南平市竹产业制造设计检测中心，就是设备都是由公家投，运行由武夷学院材料学院负责运行。这几年打造了这么多的平台，都是因为竹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说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搭台为企业服务。我们现在目标想往高质化的去突破竹基新材料新型竹建材，还有可降解复合材、竹盐纤维复合产品，以及新型工程竹材，这一些就是新兴领域的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未来的那个能够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布局了。
1: 多年来，传统的竹产业受技术能力和对竹材认知程度的限制，难以出现真正具备突破意义的创新。例如，竹青和竹皮往往被当成难以利用的部分，在加工衣时就被打磨掉，变成下脚料，最后烧成价格低廉的竹炭产品。但是，当人们重新从材料的基础逻辑来理解竹材，竹青和竹皮变成了高价值的宝贝。
2: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当时是总共做了这个三架嘛，在天津那个欢喜机场，它都试飞过了。
1: 这是一架竹基复合材料制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均飞行速度每小时超过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这款无人机由国际竹藤中心牵头，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和这家南平企业共同研发。
2: 是啊，还在做生意。
1: 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2: 疫情前后，整个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我们企业在思考，就说我们还是做竹产品呢，还是说要找新的发展契机，要怎么打破企业发展的瓶颈，找到新的这种更大的赛道，所以我们就开始静下心来去研究材料了。就是我们企业的创新是经过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跟材料创新这三个阶段，相应的企业这个发展也是不同的历程。无痕带轻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1: 无刻痕带轻展开和纵向抱切技术是外行难以理解的专业名词。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2: 我们把这个带轻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因为竹材料跟木材料不一样，竹材料是这种梯状密度的，它从带轻层到竹环层它的密度是变化的，因为它的密度差异太大了，它必须把密度比如 0.8 这个密度层的材料必须取掉，它 0.8 的不能跟 0.4 的压在一起，否则它收缩膨胀系数不一样，它做的产品就会开裂。我们进入了材料研究之后，我们在思考这个要往哪地方走，芯片跟环片要分离，那芯片高密度的做高密度的东西，低密度做低密度的东西，就是说你0.8的密度层和0.7的密度层一定要想办法给它分开来，找出它相同点进行归集了嘛，把同的密度的给它拉出来进行归集，它就可以做成一致性很好的材料。
3: 可是竹子它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它每一根会不会都不太一样？
2: 对，完全不一样啊，它带这个朝阳面和背阳，这个背阳面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就要去建你的数据模型。
3: 最终的

0: 的是什么？就是达到材料的一致性。
1: 对，材料的一致性，还要分密度使用，分弹性模量使用，就是一定要分级使用，要做到全组利用，价值最大化，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你一根竹子产生的经济效益，你必须是传统的几倍，你才有这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2: 袁建昌说，从建立数据模型到自己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他们花了约4年时间，才得以透彻掌握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
1: 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0: 除了它要求一致，它的重量上要平衡，那它还有什么要求对无人机的翅膀？
1: 它要求的就是一个抗断裂，你在飞的过程中碰到风，不要被这个搞断了。第二个耐候性，你比如在这个炎热的地带，在海边，在哪里都可以飞，它不会说产生了吸湿，让它重量发生变化，所以它的耐候性要好。
0: 怎么让它能够达到这些要求呢？
1: 应该说我们也是经过摸索大量的数据嘛，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测试，先在材料上解决，材料上遇到了瓶颈，我们就从结构上解决，结构上再遇到了瓶颈，我们就通过多种材料混搭来解决，通过高分子材料对它进行适当的改性来达到这些要求。这个
2: 袁建昌说，这项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科学高效地对不同密度的竹材进行分级和归类，解决了竹材一致性的问题。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竹材在同等密度条件下比其他材料更轻和更强等多重的优势。这款竹基复合材料研发成功，并不只是为了替代碳纤维制造无人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轻质高强、低碳环保的复合型新材料。袁建昌说，虽然他还不知道未来的主流新产品会是什么，但科技创新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竹材的理解和加工的基础逻辑，带来了原本无法想象的诸多可能。目前有制鞋企业寻求做竹纤维鞋底板的合作，也有海上光伏平台尝试使用竹材。
1: 我觉得以竹代竹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材发展的一扇窗，就是原来我们竹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思考，我怎么做的家具比人家便宜，做的款式比人家好，功能比人家更完备，都是在家具范畴内去打转。那企业发展的瓶颈，其实是天花板是很矮的，企业能做到几个亿，已经算很大的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竹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做很多东西，那这样我们的发展机会就很多了。我们可以进入低空机器，可以进入海洋机器，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包括新能源车。所以我觉得以竹代竹的提出是对我们竹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你看有国家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共同加入到我们，包括资本市场也对我们竹产品、竹材料有个全新的认知，那他也愿意来投入到助力我们竹行业的发展。所以以竹代竹对龙族而言，对我们中国竹行业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机会，应该是里程碑。
2: 近年来，在国家以竹代竹政策倡导下，传统的竹产业与前沿材料科技有机连结在了一起，为竹产业超越资源型制造提供了新通道。同时，对竹材更新的应用也正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赛道悄然发生。

0: 成为剁椒鱼头的代步小车。正是这家车企如今开启了把竹材大量应用在汽车上的先河。
1: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
2: 哦，用的这么广泛了。
1: 对，我们整个车现在能用的地方都用。哦。对，因为它相对来讲便宜嘛。嗯。它是结构支撑以外的东西都是，像我们最开始是用立柱饰板。嗯。那现在推广到我们这个车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0: 赵肖斌，这家车企的副总经理。2023年起，带队攻坚竹纤维轻量化材料，攻克竹纤维改性、异形磨压、界面耦合等多个技术难题，将以竹代塑在汽车内饰上实现规模化应用。
1: 那广西的竹业资源呢就非常丰富，那我们呢又是汽车在广西的一个炼竹企业。那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去做好。
3: 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个地方。
0: 赵肖斌说，由于竹材本身存在流动性差、深度磨压、易分层开裂等天然短板，过往一些车企虽然也使用过竹材，但限于少量表面装饰、座椅表层竹纤维布料或概念展品等等。而赵肖斌他们想做的是真正实现用竹材替代传统工程塑料，规模化大量使用。
1: 我们当时也想，如果能把竹纤维做成里面的结构，外面呢再附上一层包覆的软质的包覆材料，哎，那就不是汽车的内饰零件吗？就是我们的专业啊，就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叫打铁圈，做金属材料的研究全国上下都在做，做非金属材料研究呢就确实做得很少。那就是我们这个属于叫没有前迹可循，我们得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就到处去找那个有这些技术能力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哎，就找到了国际竹藤中心。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碰到有三个比较难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提取比较难，根部呢，哎，它比较结实，尖儿呢就比较软。那怎么去保证提取出来的纤维能够连续性的提取，同时呢也保持它的长纤维，用它的特性，用它的好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杂质比较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创新了一个技术，叫温和可控的提取技术。那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竹采集回来之后，不用通过分解打断，就直接去上我的设备和我的流水线，就能提取出符合汽车使用的纤维来。我们得竹率大概也是在行业里面算领先的。那同时呢，我们这套技术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提取过程很环保。你想看汽车的内部的造型啊，它的曲面很多，深度很大，这两头跟尾的深度可能跨越了很大的一个物理空间。那这个时候呢，你想把竹纤维变成一个汽车零部件材料，这个过程呢很困难，加工起来很困难。那我们就跟那个国际竹藤中心一起做了一个竹纤维轻量化的一个制造技术，从工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目前呢，比例在75%竹纤维的那个材料，能加工出来25个厘米深度的一个汽车零部件，那就能适应整个汽车内饰用的所有零部件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之前不管提取也好，做汽车制造的零部件制造也好，那其实装备是没有的，都得靠我们自研。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制造很强，我们在装备研制、工艺调试上，哎，创新出来了我们的竹纤维的气动和机械的均匀布局的一个装备工艺，解决了我量产难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侧围下饰板，就是我们后排的那个，这个后排最后第三排的扶手的位置。目前我们这块板的下部分全是我们的竹纤维，上部分是塑料。我们可以看一下，转过来看一下它的正面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硬质的部分还是塑料的，在我们所有有包覆有表面覆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成竹纤维加包覆。但目前为止还是要。
0: 赵肖斌说，竹纤维不仅可以替代塑料，还有减轻车身重量、降低能耗、增加续航里程的优势。目前竹纤维复合材料已在20余款车型、11类内饰部件上实现规模化应用，并在将来逐步增加。为了保障竹材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0: 企业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发布了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承载件技术规范、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装饰件技术规范等等，明确了竹纤维复合材料的技术要求。同时，作为汽车内饰材料，竹纤维内饰还必须符合现有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与健康环保。汽车上所使用的竹材均来自柳州下辖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破碎、提纯、烘干等粗加工在当地完成，以竹代塑使得汽车产业链的前端延伸到了竹子产地，为拓宽竹农增收渠道、创造就业岗位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这里是南平市下辖的政和县，户籍人口23万，拥有竹林46万亩。很多人并不知道，多年来这个小县城出产的竹茶具占据了全国市场份额的大半壁江山。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从2016年开始，政和县每年举办一届政和杯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竹材创新设计。2021年大赛更名为中国海峡武夷竹产业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主办单位升级为国际竹藤中心、福建省林业局和南平市政府。但是这座县城并没有放弃成为创意前沿的努力。
1: 你一定要做打样中心，因为要做增量市场，因为您在南平看到所有都是传统的这些内容，跟电子、跟 AI、跟现代生活这一点都扯不上。那这些万亿级产业跟这个千亿级产业之间怎么对接，这是我一直在想帮竹产业做的事情。
0: 江真伟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顶尖工业设计集团的董事总经理。2021年，福建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成立，江真伟担任院长。2025年，打样中心落地政和。这个打样中心在推动以竹代塑战略落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够在开发以竹代塑新产品和新应用时，让创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实现小批量多样化的创新模式，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压缩研发周期。
1: 因为存量市场就那么多了，你作为把那个家装家用的东西有天花板，不可能再爆发性增长了。那只有增量市场有机会，你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转化的，大量的东西并没有使用竹子，不管做什么它就会牵扯到别的产业链。我做健身它就会牵扯到金属，牵扯到塑料，里面如果做智能的还有电子，这边只有竹产业，你叫它去开个模太难了，你叫他去找个不同产业链的加工，他也不知道这个成本是否是正确的，市场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没有得到过设计的红利，他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就发现他是这种单一产业链是做不了创新的，但他们又没办法走出去，那我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设计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枢纽的责任。它是有
0: 五种角度。江真伟说，作为业内头部工业设计公司，他们有理念、有创意，熟知产业和市场逻辑，还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而政府为打样中心提供了场地，配备了数控设备，并向本土企业免费开放。在这里，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在专业打样人员的帮助下，以极低的成本进行新产品的前期验证和测试。此外，打样中心还推动标准化建设，归集分析竹材加工工艺、色彩处理等百余项数据，并统一标准用语，让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有了更好沟通基础。
1: 就去年9月份开始，我们都打了上千个样了。从客观来说，刚开始带来了新的市场信息和渠道。我们最近跟中山一个企业在对接，他全球有50多个销售点，他就觉得卖欧洲欧美为主嘛，所以就他觉得竹子是一个很好的卖点。我们正在尝试在重新设计和打样。这个产品是有3个维度的，一个是不是真的满足用户和场景需求，第二个是不是真的满足渠道和比竞争对手好。

0: 的商业模式，第三个就是产业链是不是真的合理跟合适的拼成一个真正好产品。
1: 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配套政策体系日渐完备，发展路径也被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经过集中科研攻坚，多项前沿技术落地转化，突破了竹材传统的应用边界。随着技术稳步提升，以竹代塑应用场景将持续拓展，衍生产品也将愈发丰富多样。放眼未来，竹材或将成为削减塑料用量、治理塑料污染难题的中国答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0: 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

0: 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六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3: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
4: 面对最高温度达204摄氏度，硬度超过常规碳钢的地层，我们相继攻克极硬地层钻井工艺、抗高温钻井液体系等4项关键技术，构建起适配渤海深层自主可控钻完井技术体系。一期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10口，平均井深超5500米。
3: 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
5: 我们对气井实现一井一侧精细管控，目前气田日产气量达到35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周边区域夏季用能需求。
3: 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渤中196气田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给的支撑作用。
0: 昨天，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为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一条快速通道。杭台高铁温玉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玉环站至温岭站、台州站、绍兴北站、杭州东站、上海南站分别最快13分钟、26分钟、1小时26分钟、1小时47分钟、3小时03分钟可达。
2: 昨天，随着最后一块重约200吨的屋面钢结构网架精准提升至指定位置并完成对接，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主体结构完工，正式全面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为成渝中线高铁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州站是成渝中线高铁的重要枢纽，坐落于成都市东部新区，其站房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成渝中线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成都至重庆最快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年终经济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我国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山东把距离相近、产业相近、有发展潜力的若干个村作为基本单元，由强村带动、因地制宜、连片规划建设乡村振兴片区，已累计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全省1/3的行政村。
0: 位于济南章丘的诗画文组片

0: 在山东，由强村带动多个村抱团发展，乡村振兴片区出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的新变化。
1: 但如果一些片区缺乏后续良好的运营管护，可能很快又会出现脏乱差的局面。那如何解决呢？当地开启了新探索。
2: 位于济南章丘区的诗化文组片区，覆盖十字口、青野等十个村庄，组建至今已有三年，每个村都变了模样。齐昌城遗址脚下的十字口村，独具特色的石头房，古朴美丽，乡村环境干净整洁。五音戏发源地青野村，曾经荒废的老屋，如今变成了颇具现代感的网红火锅店。
3: 这个道路全部都是绿青引火的，对，非常好，这个幸福指数很高。
4: 以前我们的路就是一辆车都过不来，现在呢，看修的路这么宽了。
2: 一个组建三年多的片区，持续保持着美丽容颜，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诗化文组片区在组建之初就为后续的运营维护做足了文章，专门注册了平台企业，负责片区各类基础设施日常运维管理，实现建设、管护、运营一体化推进。
5: 这些公司通过规范化、专业化运营，每年从产业收益中提取5%作为基础设施的日常管护经费，保障设施常态化、完好运行。针对新增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运维需求实施一事一议，统筹解决，灵活破解各类建设管护难的问题。
2: 十个村庄连片发展，运营和维护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从哪里来呢？由街道牵头成立集体经济性质的平台企业，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规范化、专业化运营，全面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综合实力。
6: 将7500余万元村级资产使用权统一运营管理，确保资产保值增值。片区基础设施的后续维护交由公司负责，确保设施管护到位，补齐村级粗放管理的短板，推动片区从一时美迈向持久性。
0: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由文组街道牵头成立的平台企业，不仅要运营维护好片区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1: 当地探索出了哪些新路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2: 位于诗化文组片区西王黑村的这家食用菌企业，这几天正忙着加工生产赤松茸菌棒，发往内蒙古和东北三省。如今企业年产值已突破2000万元。然而他最初从外地来片区安家时，却遇到了不小的波折。招引这个项目的博格崖村因为没有合适的用地而一筹莫展。
7: 来到我们村以后啊，发现了道路非常窄，而且我们土地性质不行，大多是以基本农田为主。我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啊，就心里就想泼了一盆冷水。
2: 片区的平台企业通过精准摸排片区内合规的土地资源，最终从西王黑村找到了优质地块，敲定10亩工业建设用地和85亩标准化种植用地，专门用于建设菌种繁育基地。项目虽然落地在西王黑村，但招引这个项目的博格崖村也没吃亏。
5: 又拿出产业项目资金600万元，为这个3.5万建设厂房。因为博崖村是这个推动3.5万落户民族的一个主导者，这样我们把600万产业项目的资产就确定博崖村。博崖村这样就拿到了每年48万元的项目收益分红。
7: 我们村有了那48万元，优先用于脱贫享受政策户，下余的我们用于供应事业建设。
2: 记者了解到，平台企业以市场化手段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和各村的土地资源，通过招商引资打造了种植加工、非遗文创和庭院经济等多个片区主导产业，构建起村集体、企业、村民多方共赢的利益连结机制。这几天，片区又与县域国企联

0: 统筹，一方面提取部分产业收益用于基础设施的长期运营管护，另一方面打破村庄边界，让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通过确权分红把单村收益变成连村共享，探索出一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小朋友们，
3: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4: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消息。今天早上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距离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
5: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2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5: 自然资源部昨天12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沿海风雨逐渐增强。
5: 宁波市防止昨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镇的一个旅游码头。那么现在虽然没有下雨，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风势、浪势都在逐渐增强。我可以很明显的听到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而且这个风的推背感很强，风打在脸上会让我的眼睛有点难睁开。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旅游码头在平日里呢，是供游客坐船进行海上观光游，或者到周边的景区去进行游览的。那这个码头也是在提前进行了关闭。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在旁边有一些这样的沿街商铺，他们对于防台也有一定的经验了，所以他们在提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在店门口铺设了这样的防汛沙袋，并用木板去加固了门窗。那么同时呢，在旁边的一个广场，我们还发现有一些原本立着的景观装置，也是提前几天就把它放倒了，避免可能因为风吹砸伤其他的人员等等的情况。那么当地也告诉我们，当地是派出了这样的防台宣传车在全镇进行巡逻，提醒市民提高防台风的意识。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全县2400多艘的渔船也已经全部在港避风。那么他们采用的是并排连接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只手拉着另一只手，大家共同抵御大风和大浪。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数据，截至到8月8号下午的2点钟，全县共转移了11000多人。
4: 浙江温州昨天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瑞安、乐清、永嘉等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库容。
5: 截至昨天11点，温州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水量超2800万立方米，河湖初始水位降低，防洪承压能力提升。
4: 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浙东沿海逼近，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浙江台州、丽水等地将迎来持续性大风，集中强降雨天气。

0: 加迎峰度夏用电高峰，辖区电网将面临双重考验。
1: 当地供电部门实时跟踪台风路径、气象预警变化，统筹推进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应急储备全流程前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可靠用电。
2: 8月7号下午，台州市石塘镇周边海域的海浪已渐渐汹涌起来。国网台州供电公司石塘供电所的抢修队员携带检修工具、抢修物资，搭乘应急船赶往对岸的隔海村。隔海村村域面积近1平方公里，村子所在的隔海山岛是台州的一座离岸岛屿，往来岛屿与陆地只能乘坐渡船。受台风影响，从8月6号起，岛上日常轮渡已经停航，海岛与陆地通行受阻。抢修队员登岛后，将全力为岛上居民提供电力保障。
3: 在台风期间，确保岛上是有我们供电公司的人员在上面，然后我们还同步还配了技工，一起在岛上驻守。
2: 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浙闽沿海逼近，外围环流影响浙江多地，带来大风、强降雨叠加天气。8号当天，丽水市青田供电部门对辖区山区线路、低洼配电设施、河道干塔等重点设备开展重点巡检，采用无人机加红外线检测的组合方式，排查设备隐患，清理线路通道障碍，确保电网防台安全。同时还组织人员密切跟踪台风动态，从严落实应急值守机制，备足抢修力量与物资，全力做好故障处置、民生保供等工作。
4: 我们抢抓窗口期，全面展开这个输电专业防风防汛这个专项特巡，重点排查对这个沿河边坡低洼地带以超高的还有这个通道周围的薄膜等一些漂浮物。
0: 昨天中午，随着白海豚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平均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霞浦、福鼎等地也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过程。
1: 宁德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4级预警信号，同时宁德市防止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进港避风。
0: 福建南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暴雨2级应急响应，
1: 当地各部门迅速展开各项防御举措，排查道路安全隐患，抢抓有利窗口期，抢收水稻，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影响。
2: 大风强降雨亦造成道路两侧树木断枝倒伏，邵武市城管局工作人员操作登高作业设备，对道路两侧树木枯朽枝干一折分叉枝条统一修剪清运。此外，南平市浦城县再生稻现已进入成熟收割关键期，若遭遇大风暴雨侵袭，极易出现稻株倒伏、稻谷发芽霉变，当地紧急统筹农户与农机设备，争分夺秒开展再生稻抢收作业，减少农业受灾损失。
5: 自从得到台风的这个信息以后，那我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的，那我赶紧就是抓着去抢收了。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到12号，安徽省多地预计将迎来强降雨，给当地防汛带来压力。
1: 目前，安徽全省已有16市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省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旅游景区、施工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排查和管控，落实高处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号，安徽省黄山、宣城、芜湖市境内的部分景区已临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6: 接到台风预警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所有水上游玩项目了，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港，做好船只固定，同步呢将船上工作人员、游客全部撤离上岸的，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安排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2: 安徽宣城宁国市的港口湾水库8号开始泄洪，在港口湾水库，工作人员驻守堤坝沿线， 实时观测水情、水位变化，全程值守巡查，保障。

0: 让泄洪作业安全平稳推进，水库、大坝、堤防等各类水利设施正常运行。安徽宣城广德市卢村水库昨天同样开启泄洪作业，当地水利部门提醒流域沿线居民、游客远离河道岸边低洼积水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捞鱼、垂钓、游泳、划舟艇、冲浪、玩水，确保自身安全。
1: 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我们新闻频道也将会持续关注。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部、云南西南部、新疆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浙江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自7月30号以来，陕西柞水县出现了降雨，导致9个镇办、69个村、9783户村民不同程度的遭受洪涝灾害影响。
2: 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力抢通基础设施，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0: 强降雨造成柞水县全县9个镇办、69个村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情，其中杏坪、凤凰、曹坪、瓦房口、营盘5个镇影响严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救灾，成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班，下设综合协调、交通水利、通信保障、物资保障8个工作组深入一线，全力抢修基础设施，保障群众生活。此次受洪涝灾害影响最严重的杏坪镇，全镇12个村、2个社区水电路通讯全面中断。在救灾过程中，杏坪镇成立了14个党员突击队，全面下沉一线，带领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自救工作。
3: 经过抢修，现在有7个村恢复了供水，11个村恢复了电路和交通。针对供水未通的，一方面组织干部入户给群众送水，另一方面呢，快速的抢修供水设施。针对电路未通的，我们为小组分发小型发电机共15台。下一步，我们将组织镇村干部带领群众继续开展自救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战高温。浙江杭州现有注册网约配送员约35万人，针对这一庞大新就业群体高温作业难题，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打造小哥圆桌会议事平台，
2: 通过多方会商收集诉求，从街道辖区起步，逐步为全市全省起手解决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
4: 在位于上城区望江街道的骑手驿站里，骑手们趁着取餐间隙测量血压，领取中药降暑茶包，了解夏季防暑防护知识。一旁西瓜、防暑饮品、爱心物资也都有序摆放。
5: 确实也是比较热啊，基本上都是衣服都是湿透的。路过这里，天气热的时候我们有冰水喝。
4: 这套清凉关爱举措源自望江街道搭建的小哥圆桌会议事机制，街道联动公安、工会、党群服务中心等多方单位，搭建起诉求收集、协商议事、落地处置、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小哥圆桌会已开展议事20多场，征集意见建议180余条，服务小哥超5万人次。
6: 我们每个月呢，也是从收集过来的这个信息当中来提取啊，在这个阶段小哥最想解决的问题在哪里。下一步的话，我们可能会联动更多的一些资源啊，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小哥服务的体系当中来，更好地提升这样一个服务品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医用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格力真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这两年，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了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通过品尝北京特色美食和了解文化历史，让外国游客更沉浸式地了解北京，了解中国。
5: 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范登德里谢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开车或者骑车逛逛北京那些平时不会去的区域，尤其是胡同，特别有味道。另外，食物的多样性也让我印象很深。说实话，我们尝了不少不一样的口味，虽然叫不上名字，但都很好吃，种类非常丰富。
6: 大街小巷我们都能看到很多成双结对的外国人，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家庭出行的方式，他们是比较爱去搜寻在这个城市里边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活动。
5: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入出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
7: 暑假期间，甘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在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绵延108公里的关陇古道风景线穿梭关山腹地，串联起青山草甸、古意遗迹与田园风光。千年丝路古道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浪潮中焕发蓬勃新生机，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新名片。
5: 关陇古道坐落于陕甘交界的陇山之巅，是古丝绸之路进入甘肃的关键要道，留存着多条千年古道遗迹。如今古老古道褪去旧时车马喧嚣，迎来全新发展图景，成为了各地游客亲近自然、品读古韵的热门打卡地。
8: 这儿的景色非常的美，环境特别好，然后温度也特别适宜。
5: 位于关陇古道风景线上的马路镇关山云农家乐，凭借绝美的山野风光和地道的回族特色美食，备受自驾游客青睐。手抓牛肉、椒麻鸡、烫面油饼等特色风味，搭配窗外连绵起伏的关山胜景，让这家乡村小店口碑满满。随着暑期文旅热潮持续升温，门店客流量大幅暴涨，乡村旅游的红火景象扑面而来。乡村文旅蓬勃发展的同时，基础设施薄弱，升级资金不足，是当地不少农家乐、乡村民宿经营主体面临的共同难题。为精准破解乡村文旅经营发展痛点，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升级，当地优化服务流程，畅通帮扶渠道，为小微文旅经营主体纾困解难，赋能成长。
9: 我们针对乡村旅游经营户推出了正营单政策性信贷产品，政府、银行、担保公司三方合作，门槛比较低，利率也比较优惠，特别适合咱们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融资需求。我们还开辟了文旅经营主体绿色审批通道，让经营户以最快的速度获得贷款。
4: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0: 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昨天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欢聚一堂，整条街道化作流动的民族歌舞海洋。
1: 20支特色巡游方阵分为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现黔南州民族团结风貌与多彩民俗文化。黔南12个县市分别组建专属方阵，将中国天眼、布依族水龙节等本土特色元素充分融入巡游展示。当地在巡游沿线设置多处互动表演点位，方便沿途群众游客参与这场民族大联欢。
2: 我50年的时候参演过，然后现在70年了嘛，然后就有小朋友了，也希望他能看到我们黔南州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的民族特色吧，布依族，还有你看荔波县的，他们有瑶族，还有苗族，我们贵定县的长山龙，还有就是平塘县的，就是天眼，就把我们的本地的一些特色，还有民族风情都体现出来了。
1: 三都村马、独山花灯、都匀绿茶，生动勾勒出黔南各族群众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图景。
3: 从建州开始到现在，家乡的经济建设发展得挺好的，感谢党跟国家还有我们的政府吧。每10年搞一次庆典，融合了10年之间家乡的一个变化发展，棒，就是一个字，还是棒。
4: 昨天，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
5: 本届健身周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体现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主活动现场，彩带操、柔力球、匹克球、旱地冰壶、飞镖、跳绳等项目轮番上演，展现残疾人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
6: 今天参加这个彩带操表演，心情非常高兴。希望更多的残疾朋友都能走出家门，多参与健身活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5: 本次活动首次邀请港澳地区残疾人体育组织负责人及代表参加，首次将自强模范代表纳入活动核心环节。
7: 这次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更好的一些经验带回港澳，推动港澳在体育残疾人事业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进一步融入到我们全国的一个残疾人体育事业的一个发展。
8: 我们学医的嘛，更加了解运动对于一个人他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对残疾人朋友的自信心提升是特别大的，而且非常有利于大家去融入到社会中。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残疾人朋友积极的走出家门，科学健身。
5: 8月至9月活动期间，全国各地还将集中展开具有地域特色、形式多样的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活动，鼓励更多残疾人参与到体育健身中，共享全民健身发展成果。
0: 那昨天是全民健身日，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日常健身，但是运动当中存在不少误区，会造成损伤。
4: 不少人在进行需要大量抬手、挥臂、上肢支撑的运动后，会出现肩膀酸痛、抬臂无力、夜间肩部隐痛等不适，这很可能是运动姿势不当导致的肩袖损伤。
9: 肩袖是包裹肩关节的4条肌腱组织，如同肩关节的固定束带，负责控制肩膀抬举、旋转、发力，同时稳定关节。相较于坚硬的骨骼和肌肉，肩袖肌腱纤维脆弱，长期反复挥臂发力、突然负重拉伸、不当发力姿势，极易造成肌腱磨损、水肿、撕裂，引发肩袖损伤。
10: 肩袖损伤是很常见的。一般来说它是个中老年病，但是现在很多是年轻人，最早的是10几岁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健身房或者有一些锻炼不合适导致的。健身房里边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撸铁，这是最常见的，什么侧平举、卧推，这些东西对肩袖的负荷还是很大的。年轻的这些孩子们这个受伤都是因为过度使用，大多数都是劳损、疲劳啊，超负荷。
0: 还有一些人在运动之后呢，会出现膝盖酸痛、屈伸卡顿、上下楼梯无力等症状，这很有可能是半月板损伤的信号。
4: 这也是大众运动中较为高发、易被忽视的慢性运动损伤。
9: 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纤维软骨垫片，形似缓冲垫，承担着缓冲震荡、稳定关节、分散压力的关键作用。不同于骨骼肌肉损伤。

0: 损伤，半月板血液循环较差，自我修复能力弱，一旦出现撕裂磨损无法自行愈合，长期拖延会逐渐发展为关节炎、关节积液，严重者会影响正常行走。专家表示，半月板急性期损伤后，部分人群会出现轻微酸痛，若继续高强度运动，反复磨损下，损伤会从轻微蜕变发展为撕裂，出现关节卡顿、弹响、肿胀、下蹲疼痛难忍等典型症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半月板呢？
1: 第一个呢，你要给关节减负，体重就不能太大，你把体重控制下来，要不控制的话，关节负担重了，半月板一般都会出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习惯，比如说你体重比较大的时候，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一些负重运动。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运动前要做准备活动，运动后要做拉伸放松，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不要持续处于高紧张状态当中，那么这样关节就不容易坏掉。那么我们平时有些人喜欢爬楼做运动，这个也是不推荐的，爬楼做运动对膝关节来讲也不是很友好的运动。
2: 跟腱疼痛是不少跑步、跳绳、篮球爱好者容易产生的疼痛，这类症状大多指向跟腱损伤，属于高发的下肢运动损伤。
0: 跟腱连接小腿肌肉与足跟骨骼，是跑步、跳跃、行走的核心受力部位，长期反复的牵拉、摩擦、负重会导致跟腱周围无菌性炎症，伴随肌腱充血、水肿、轻微劳损，长期累积则会引发肌腱增厚、钙化，甚至出现跟腱撕裂，严重影响运动功能。
1: 运动姿势不对，力量不足，很多人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你的腰腹核心力量一定要好才行。对于跟腱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的核心力量稳了，你的姿势对了，那么跟腱也不太容易劳损。
0: 不少人走路运动后都会出现脚后跟疼痛，很多人习惯性把所有足跟不适都统称为跟腱炎。其实足跟痛和跟腱炎二者位置、病因、危害完全不同，一旦混淆判断、错误养护，很容易越养越伤，甚至拖成慢性劳损、运动损伤。
1: 那如果说跟腱本身有问题，那就跟腱内部有疼痛了，它不是周围疼痛。我们查底的时候，我们捏这个跟腱，一捏轻轻一捏它很疼，或者抠很疼，这叫跟腱周围炎，反而这个不重。如果说我们稍微用点力一捏它特别疼，是跟腱里边有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小心。它跟这个足跟痛不太，足跟痛一般是指跟骨下方，就接触地面的这个地方，这是足跟痛。跟腱炎是跟骨的后面，在跟骨还有这个跟骨往上的后方，这个是跟腱的地方。那么跟腱有炎症，一牵拉一发力它就疼，想跳跃想跑步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它拉不起来这个跟骨了。
2: 在各类运动损伤当中呢，腰部劳损也是较为容易产生的一种，不少人在跑步、跳绳、健身塑形、球类运动之后都会出现腰酸、腰部僵硬、久坐弯腰酸痛等症状。
3: 不当运动引发的腰肌劳损、腰椎代偿损伤会透支腰椎健康，成为长期的慢性病痛。
0: 腰部是人体核心受力中枢，几乎所有运动都需要腰背肌肉参与发力，维持身体平衡。很多普通健身人群缺乏专业发力常识，运动时习惯性塌腰、挺肚子、身体歪斜，依靠腰椎代偿发力，而非腰背肌肉发力。长期错误的发力模式会让腰椎、腰背筋膜、肌肉持续承受超额压力，形成顽固性运动劳损腰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腰背损伤呢？
1: 第一个，纠正不当姿势，你平时要收腹、收紧核心，要保证这个你的脊柱啊，你平时干活的时候或者说你健身的时候，你的这个上下是一个通道。第二个呢，就是特别重要的，要注意拉伸放松。一旦拉伸放松以后，这个腰椎就好比获得重生一样。其实很多人慢性劳损其实是可治可防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福利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而朝闻天下国际方面，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同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مسیر موقت داریم صحبت میکنیم تقریبا به نتیجه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4: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1: 根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等更多细节。
4: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
1: 伊朗方面8号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与阿曼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是美方是否完全接受伊方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4: 面对伊朗方面抛出的强硬底线，霍尔木兹

0: 四海峡重开的希望是否再次变得渺茫？美方又将作何反应？相关话题，让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解读。
1: 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真的重新开放，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啊。即使阿曼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能够形成突破，但是呢，能不能被其他的有关各方所接受呢？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和伊朗和阿曼啊紧密相关，同样也和其他的这个几个阿拉伯国家都紧密相关，这些国家会不会认可这个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协议，会不会在未来提出新的挑战，会不会相关的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现在来看还不知道。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非常关键的另外一方，就是美国啊。美国呢，对于当前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态度，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强硬的。所以说呢，尽管美国现在可能会谨慎的对于相关的这个最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进展表示欢迎，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还是会持续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来施加巨大的压力，来希望迫使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各方能够就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伊朗啊，能够做出巨大的让步，能够满足美国的期许。因此呢，未来很大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能不能在相关的问题上形成突破。不仅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伊朗核问题，包括地区政策问题，包括这个导弹技术，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安全政策问题，能不能形成新的突破和一致性的意见。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我觉得还是要有更多的耐心，同时也要有更多的鼓励和斡旋。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的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
0: 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四月三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
2: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辛·阿洪扎德当地时间八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受到的伤害。
0: 磷弹是以磷药为主要成分的燃烧武器，其弹体燃烧时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同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可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一支以色列军队于当天凌晨重新进入到此前作为其撤军试点区域之一的西扎乌塔尔镇，并在镇广场附近建起了一座新的土墙。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以军方面违反此前美黎以三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的又一例证。
0: 七月十四号，为落实黎以双方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框架协议，黎以双方确定在黎南部设置试点区域。根据协议，以军将从试点区域撤军，黎军队从以军部队手中接管相关地区。
2: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八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港口的军用仓库和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海上船只。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导弹和超过800架无人机。
0: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两座俄方炼油厂，他们分别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州边疆区和萨马拉州。另外，乌军还打击了黑海一座俄方自称是钻井平台上的一个技术监视哨所。
2: 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
0: 泽连斯基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但表示仅靠这项供应仍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2: 日本方面，部分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
0: 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まあ、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だ、当たり前だ。やっぱり持ち込まなき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とおり、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なの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に上がってるんで。
5: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2: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他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边境管控。
0: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
2: 近期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包括莱茵河在内的德国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河流水位低或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至20亿欧元，并使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
0: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2: 凡迪早上好。
6: 新宇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昨天有不少的网友反馈说，这个白海豚的台风眼啊，好像不是那么清晰了，这是意味着台风的强度减弱了吗？
6: 好的，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其实台风眼消失呢，是由于台风在西行的过程中啊，不断有干空气卷入，所以呢眼区变得模糊了，云系较之前也会显得略微的松散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台风的强度明显减弱。截至昨天晚上10点，白海豚依然维持着强台风的级别，云系依然庞大，环流最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今天早晨5点呢，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呢，今天东海大部、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在这里是提醒作业船只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注意安全。同时呢，今天华东沿海多地强降雨也将明显的发展增强，尤其是在浙江东部沿海局地，日降水量甚至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具有很强的极端性，一定要注意防范。二位， 那这应该会缓解华东一带的暑热吧？气温。

0: 方面再跟大家说一说。
1: 的确这样，今后几天受台风雨的影响呢，江淮江南一带的高温将会迅速收敛，仅在华南一带还有持续的高温出现，华北黄淮到江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上下。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4度；沈阳晴，21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1度；通辽晴，15到26度；兰州晴，20到35度；西安晴，23到31度；成都晴，25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昭通小雨，16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9到32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29度；东营多云，25到31度；郑州晴，24到32度；南京中雨，26到31度；泰州大雨，26到31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昌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8到33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9到33度；广州晴，28到38度。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我国多个区域今年

0: 前七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已连续十七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
1: 以外贸规模居区域首位的山东为例，出口结构向新向优，是托举外贸稳健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近日在山东青岛港区，一批碳钢管件、焊条等对外承包工程物资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即将发往赤道几内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 我们承建的工程项目逐季遍布非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多个国家，新签合同16个，合同金额4.7亿元，较去年增长约30%，今年有望取得不错的业绩。
2: 对外承包出口贸易方式不仅包含货物贸易，同时还有服务贸易。它以项目建设带动成套设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优势产能输出。近几年，我国对外承包出口业务领域从传统房建、交通基建逐步延伸至能源工程、海外产业园区等赛道，模式也从单一施工向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合作演进。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目前已经成功交付沙特阿美海上平台导管架、卡塔尔海上平台模块等项目。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今年下半年计划有两个项目开工，工期排到了2028年。
2: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山东省对外承包出口超50亿元，同比增长超30%。为保障相关物资顺利出口，地方职能部门针对其品类多、时效高的特点，采取了针对性措施。
5: 我们提前联系企业，协助企业规范化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申报工作，同时向企业推广起运港退税、提前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保障出口施工物资高效、便捷、安全通关。
2: 据海关统计，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同比增长15.2%。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最新的外贸成绩单中，作为老牌工业区的东北地区，今年前七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特别是出口表现亮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3800亿元。其中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
1: 以辽宁省为例，出口结构向产品加服务转变，同时中欧班列从通道变引擎，推动外贸高速发展。
2: 辽宁沈阳这家国产品牌电梯企业凭借技术创新和过硬品质，获得欧盟、北美多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155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连续多年位居中国民族品牌电梯出口前列。企业还在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本地化工厂与服务中心，实现了从单一产品出海向技术出海、标准输出的转变。
6: 我们在超高速电梯的梯控方面、单井道、双轿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发。那目前呢，我们的超高速电梯可以做到了10米每秒。今年1月至7月，我们共计出口载客电梯3.9亿元，同比增长了29.4%。七月份，我们一次性发运近400台电梯，货值已经超过了5000万元，刷新了我们单月对欧出口的记录。
2: 当前全球基础设施更新换代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我国电梯出口持续升温。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载客电梯出口95.2亿元，同比增长10%，成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一支重要力量。有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优势产品，企业出海还需要更加高效畅通的供应链和通关保障。中欧班列作为链接内陆省区

0: 与海外的陆路国际物流大动脉为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按下快捷键。相较于海运，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缩短约一半，保障了产品交付的安全性与时效性。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今年前七个月，辽宁省的机电产品出口达到了1405.1亿元，同比增长了18.6%。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特别是今年6月份，我们成功首开了国产电梯专列，也为企业加速出海提供了新的选择、新的范式。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也表现亮眼，
3: 特别是七月当月创月度进出口值历史新高。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2位数，国有企业占比过半是京津冀外贸的重要特征。前七个月，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8%，占同期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3.6%。民营企业增长22.5%，拉动同期区域进出口增速5.9个百分点。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快，增幅达30.8%。北京外贸占区域总值的69.5%，一河主导作用突出。
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 来看我们的夯实基础系列报道。今年上半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3.629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增加值增长7.6%。在新兴产业的成绩单上，核医疗增量突出，预计2026年产值将超过100亿元。
3: 核医疗听起来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在四川，它正在从深厚的核工业积淀中破土而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5: 我现在是在位于乐山市嘉江县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堆项目现场。就在十几天前，这座生产堆的心脏反应堆容器完成了安装就位，这是目前全球功率最高的溶液型医用同位素生产堆，预计明年七月投产。到那时，木99、点131这两种关键医用同位素的年产量将分别达到10万距里和2万距里，摆脱进口依赖。
6: 全球共有100多种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于医学领域，其中30多种常用于疾病诊断和治疗。目前常用的临床医用同位素主要有8种，就包括木99、点131。作为核医疗的基石，医用同位素的生产高度依赖反应堆。目前全国可用于医用同位素制备的反应堆近半数布局在四川乐山。在嘉江核技术应用产业园的这家炼煮企业，记者了解到，这里的生产线近期正在制备医用同位素鲁177，几天内就将发运到全国6家生物制药企业。
7: 我们目前有8条全国产化医用同位素生产线，可规模化生产190、点15、023等常用的医用同位素。
6: 目前在乐山，我国多种关键医用同位素实现稳定量产，推动全产业链突破进口依赖的卡脖子短板。但原料自主只是第一步，从医用同位素到放射性药物，中间还隔着关键的研发转化环节，这个环节时间通常要长达几年甚至10几年。而在成都医学城，这家企业自行研发设计了全国首条全自动放射性药物生产线，并进一步构建了开放服务平台，提供创新放射性药物一站式解决方案， 助力缩短研发周期。
8: 我们 CRDMO 的平台已经落地100多个项目，曾经仅用5个月便完成了一款创新

0: 放射性药物的全部的工艺开发、质量研究以及工艺验证的工作，显著缩短了药品的研发周期。
1: 前不久，这家企业获得国家药监局关于加强药品受托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公告发布后的全国首张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形成和

0: 造，利用核素释放的高能射线杀灭癌细胞。这种射线平均射程只有2.5毫米左右，并且只作用于肿瘤内部，对正常组织损伤极小，解决了传统放化疗杀敌1000自损800的问题。
1: 核医学的核心设备长期依赖进口，曾是制约我国核医疗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2: 今年以来，这一局面正在被加速改写。今年上半年，回旋加速器、质子治疗系统、伽马刀等核医疗关键装备国产化，取得多项里程碑式突破，自主可控的产业格局加速成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绵阳9亿元的生产车间。2021年的时候，国产第一台医用商用回旋加速器就在这里生产。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他们最新的研发成果，国产首台30兆伏中高能回旋加速器，在今年6月份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样机测试，预计9月会正式进入到批量生产阶段。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多粒子回旋加速器之一，拥有100%的自主知识产权。
2: 医用同位素的产生途径主要是通过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对于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就像一个灵活的微型核工厂，能够就地生产、现产现用，是核医学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关键装备。
4: 我们在从7兆伏到20兆伏这个中低能量段，国际国内一共完成了43个订单的销售，已经实现了2台的装机。2026年上半年，国内外销售价来达到10台。
2: 而30兆伏中高能回旋加速器对应能量所涉及的各方面要求，都呈数量级的提升。
4: 国内以前呢拥有的4台全部都是进口的，而且单台的造价都是在1.5亿到2亿人民币以上。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顺利的开发成功，一是能解决我们国产装备在国内医用同位素的自主全链条的一个应用，第二呢就是也正在进一步向国外去扩展。
2: 不仅是医用同位素生产设备，还有放疗设备。前不久，国产首台电子射线闪光放疗设备正式进入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5: 传统放疗需要照射34左右，单次照射需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我们现在的 Flash 放疗缩短到3次左右，每次不到1秒，在肿瘤细胞被杀死的同时，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大幅降低。在费用方面呢，你传统放疗总花费数万到数十万元，而弗拉西放疗呢，由于治疗次数呢是大幅压缩，费用将缩短至1到3万元。
6: 省上把核医疗列为15/5首批重大科技专项，既支持科研攻关，又促进企业把成果推向市场，让核医疗技术加快从实验室走进病房，惠及更多人。
1: 目前我国医院的核医学科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家，各类核医疗设备保有量大幅提升，核医疗服务从过去集中在1、2线城市3甲医院，逐步向3、4线城市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延伸。
2: 记者日前探访了位于四川泸州的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自2019年获批核医疗试点至今，这里的治疗量年平均增幅超30%。
7: 我身旁就是一台目前在国内国际癌症筛查和肿瘤定位当中普遍使用的具备 PET 功能的 CT 机。 PET 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英文单词的缩写。在做 PET 检查之前，医务人员要先给患者注射经过医用同位素放射性标记的葡萄糖。人体当中的癌细胞是一种高代谢的细胞，它会抢着消耗这些葡萄糖，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持续释放正电子，可以被捕捉。癌细胞的这个贪吃的性格也让它在人体当中无处遁形。再叠加具备解剖学三维扫描能力的 CT， 我们就可以获得癌细胞在人体里的三维精准定位。那核医学在攻克癌症的过程当中，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诊疗一体，有点像现代战争当中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我们既然能够精准地发现敌人、定位敌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摧毁它。
8: 诊疗一体化是核医疗特有的优势。我们用同一靶点，先通过分子影像看清全身肿瘤，再用靶向核药精准扫描癌细胞，做到所见即所治。
7: 在我身后这。

0: 这个密闭的铅柜当中正在制备的就是今天要为患者治疗使用的鲁177的医用同位素的药物。鲁177是目前全球最为重要的一款靶向类的医用同位素，这和它自身的两项特点有关。首先，鲁177在靶向类药物带动之下进入人体以后，会迅速地包裹癌细胞，而它的一个毁伤机制就是持续发出贝塔射线，而鲁177的贝塔射线的长度大概是2毫米，也就是一颗芝麻粒儿的厚度。这也就意味着在去杀灭癌细胞的同时，它对于周边正常人体组织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而另外，鲁177的半衰期是6.65天，进入人体以后，6.65天之后，它在人体当中的放射性强度就会降低50%，大概7个半衰期，也就是49天以后，它在人体当中的放射线的强度将会低于1%。
1: 我这个是肺腺癌晚期骨转移，刚来的时候是浑身都有牵拉的感觉，肋骨非常疼痛，爬楼梯都爬不动了。然后用了这个，第二天、第三天，这个症状马上就消失了，肋骨都不疼了。还有这个肿块也不疼了。
2: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石家庄市核医疗产业链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医用同位素已经实现了国内自主生产，我们的治疗成本进一步降低。比如鲁177治疗费用仅为国外同类治疗的30%左右。
0: 在我身后就是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目前正在建设并计划在今年10月份投入使用的全新的肿瘤核医学中心，建成之后它将有望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核医学中心。在四川省的15/5规划纲要当中，未来5年四川要推动关键医用同位素的规模化生产，着力构建医用同位素、放射性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临床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相识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好，国际方面，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9: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六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1: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2: 根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的更多细节。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
2: 刚才我们提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8号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
1: 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正在就新的通航机制展开谈判。随着冲突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微妙变化。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
3: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 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库容见顶，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

0: 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表示，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该联盟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2: 今夏以来，北半球频繁遭遇热浪，多个地区的高温记录被打破，高温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在加沙地带，有大量流离失所家庭生活在简陋的帐篷中，近期的高温天气令他们备受煎熬。
3: يعني من لها المية يعني وأحيانا المية بتجيش كمان طب إحنا بنعاني معنا صعبة يعني لو وقتش الحياة تضل
1: 在酷热难耐的天气下，大量加沙人选择去海边，但对于很多老年人和身体情况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帐篷外面找个相对凉快的地方。
4: الجو حار جدا إحنا في زروة إيش زروة الصيف وانت عارف خيام هذا بتجيب حر ماشي بتقيش من ايش من الشوب فحتى كمان يعني نحكي في الاجواء هذه و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هوايات ولا في ما يحزنون انت فاهم كيف هو فالوضع من الشوب فحتى كمان يعني نحكي في الاجواء هذه و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هوايات ولا في ما يحزنون
5: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